0: 策略检讨委员会旗下创业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他形容发挥社会影响力就像人口老龄化和气候变化等重大课题一样，必须政府、企业还有社会各方合作才能够解决问题。他认为企业要发挥社会影响力必须由领导层带头，只要领导层相信这是值得投入的事，就可以先从小处着手，再和各方探讨如何扩大规模，持续投入，并且延续这股势头。
1: 地铁环线第六阶段的三个新地铁站将在7月12号启用，部分东西部的乘客未来可乘搭环线直达市中心，节省10分钟的车程。拉萨尔艺术学院星期四傍晚在其中的一个新地铁站广东民站内举行了时装设计与面料荣誉学士学位毕业生的时装秀。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萧振祥以主宾的身份主持了活动。除了广东民站，环线第六阶段的另外两个新地铁站是吉宝站还有爱德华太子路站。萧振祥在活动现场向媒体透露，这三个新地铁站将在7月12号星期天通车，陆路交通管理局将在7月4号星期六的上午9点30分至晚上9点举行开放日，让乘客在三个新的地铁站免费试乘。
0: 关爱动物研究协会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布贴文，称协会在5月5号收到公众提供的两段视频，显示一家灭虫公司的职员在红帽桥一带捕捉野鸡的时候，疑似以粗暴的手法对待一只公鸡。根据视频内容，公鸡被网缠住之后不断的挣扎，工作人员不止反复的拉扯，还抓住公鸡的翅膀将它提起，随后将它粗暴地装进麻袋里。另一段视频则显示，装着公鸡的麻袋被直接抛到了货车的车厢，袋中的公鸡当时还在挣扎。国家公园执法与调查高级署长郭瑞金接受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当局在星期二接获有关住宅承包商如何处理一只公鸡的通报，目前正在调查这件事。
1: 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行程刚过半，中美已经在晶片、金融、飞机、农产品等经贸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合作进展。中国商务部在中美元首会晤后重申，将同美国不断地拉长合作清单。受访的学者指出，目前经贸领域合作进展主要集中在微观的层面，预计后续还会有更多的成果宣布。不过，双方都有意为下一次的元首会晤留有空间，因而最终成果可能会低于外界的预期。路透社星期四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商务部已经批准了英伟达向10家中国企业出售 H200 晶片，获批的企业包括了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H200 是英伟达的高端人工智能晶片之一，过去几年一直受到对华出口限制，直到今年1月才获得美国商务部批准，有条件的出口到中国。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喝茶真的可以养生吗？以乌龙茶为例子，它含有茶激素，喝了会让人肚子饿，抑制蛋白质的降解，也会促进肌肉的生成，进而改善肌少症的问题。另外，茶激素会把身体里坏掉的粒线体剔除，对脑神经功能有保护的作用，所以能够缓解帕金森症。但要提醒的是，喝茶养生说的是要喝那种含有茶激素和消植素的茶才有用，不是说标着乌龙茶或普洱茶的就有一定的两种成分，大家买的时候要多加的留意。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我们，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2: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0: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TPE 往 PI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KPE ECP 之间， AYE 往大势在 Penjuru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BKE 方向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的路段发生了车祸。
6: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a 之旅，
7: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6: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7: 再送 Euphor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6: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7: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

0: 来到我们星期五爱拼才会赢的时间，今天我们要拼的是
1: 听前奏
0: 哦，不是听歌词，听前奏猜歌名。
2: 好，来，你们继续聊天一下，我继续的准备。
0: 我们这个听前奏猜歌名啊，可以说是现在呢冠军得主，从我们好有意思到现在一直以来都是陈丽仪小姐在赢的几率比较多，
1: 是两位哥承让了，两位
0: 可别这么说呢，
1: 两位哥设的题目呢，刚好呢就是我答得上了，不过今天会不会继续之前的那个好表现呢，还是一个问号呢？
0: 因为我们两个好表现是尖特门，
2: 尖特门，
0: 对，
1: 是谢谢两位。尖特门，
0: 所以我们就会让你优先。
2: 嗯，好，来，我们可以开始了，我准备好了。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浩浩的歌曲。这首歌曲，浩浩要不要讲一讲是怎样的一首歌？
0: 这首歌曲是一首抒情歌曲，
2: 抒情歌曲哦，
0: 不可以透露太多，你要听。
2: 好的，来 ，Let's go， 之后就有歌曲前奏了哈。哎呦
1: 哦、
2: 我
0: 你为什么关掉，
2: 你为什么关掉哈，对啊，不好意思，来
0: 要讲名字再关掉，
2: 来
1: 丽仪
2: 来说，
1: 李克勤一生何求。
0: 哇哦，陈丽仪小姐
1: 是答错了吗？你的表情我参不透，你的表情是我答对还是答错？
2: 来，于思远给你一个音效。
0: 为什么给他这个音效？
2: 我这漫漫一生何求。
0: 不对啊，
2: 不对啊，
0: 是对啦。
1: 哎，那个前奏听久一点，要不然听众会说哈，前奏可以播完吗？我还没有听够呢。
2: 来，一起听。前奏蛮长的，
1: 嗯，
0: 对啊，而且你一点机会都不给人家。
1: 当然啊，
0: 就这样直接给人家猜下去，
1: 一定要下去的。
0: 你看多好听，好听的就在这里，你才一个灯而已，你就给他。要不要听个副歌？
1: 我应该慢慢来哦。太急了，
0: 对啊，
2: 听一下副歌哈，来来来，

0: 好歌一首，
1: 恭喜陈丽仪答对了，
2: 这么刚好。最近李克勤来开演唱会，他演唱会上就唱了这首歌，
1: 真的，
0: 对、哦，
2: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0: 丽仪，你现场有去看？
2: 有有有。
0: 然后对李克勤的服装赞赏有加，
2: 我马上截图，我就发给思远，我说思远就是这样的服装。
1: 为什么你没有发给我？
2: 因为您很多了。
1: 为什么你没有约我去看？
2: 因为那个主办单位只给我一张票，
1: 主办单位才给一张，这么感谢。
0: 对、欸，
2: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主办单位？
1: 哦，对不起，
0: 应该给一张浩浩，也给一张思远嘛，对不对？
1: 应该是给个两张，人家一起去嘛。
0: 那我怎么办呢？
1: 给一张，
2: 他给一张，后来我再问他可不可以再给一张。
0: 好，来下一首歌曲，丽仪的歌曲啦。
2: 很短的前奏，
0: 什么歌
2: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0: stop！
2: 停停停
1: 停停停，
0: 停也没有用，没人猜得到啊！
2: Okay, 再听一次，很短，
0: 一次、啊、
2: 很短的前奏，
0: 再听一次我也猜不到啊！
2: 准备停，准备停 ，OK 停，好，给大家一个提示，这个歌名五个字的歌名。
0: 他停得很开心，我们也猜不到，他让他继续猜我们也猜不到的，
2: 他一唱你就知道了，
0: 真的啊？
2: 对，因为他一唱就是歌名。
0: 那我们来听听看有吗？啊、哦，一唱就是歌名，
2: 一唱就是歌名啊、它是电影的插曲，五个字的歌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部很红的电影。
0: 我出生了没？
2: 应该是，你是几年？
0: 八八
2: 哦，还没，
0: 红也没用啊，
1: 这种很难知道、欸。
2: 可是我们台常播啊，
0: 丽仪还说这首歌很简单、欸，
1: 可以给他唱一句吗
2: ？OK， 我跟你说这个电影是谁，
1: 你每次都这样，
2: 没有
1: 很简单，然后出了那种难的要死。
2: 我说那个电影谁演的，你们就会抢答了。
0: 好，来说，
1: 如果你再讲，我们抢不到呢，
0: 扣他五分，
2: 怎么可以这样？都不公平。
0: 来。
2: 这电影是王祖贤、张国荣。
0: 浩浩，嗯，
1: 《倩女幽魂》。
2: 歌名五个字的。
0: 恭喜你猜到电影了，但是你猜不到歌名。
1: 王祖贤，《沧海一声笑》。
2: 不是啦，那个是东方
0: 乱来。
2: 那东方不是《笑傲江湖》还是《东方不败》那个？
0: 知道了，总之那个我
2: 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2: 啊，你不知道哦。
1: 快乐不得了。
2: OK， 来，请听答案。
0: 来了，请听了，看谁喊得快了哈。
1: 浩浩，叶倩文唱的。
2: 叶倩文唱的对，歌名是什么？
0: 于思远，
2: 他已经唱出来了。
0: 黎明，请你不要走啊！
2: 不是黎明对的，黎明什么？
1: 黎明，黎明什么？
0: 好啦，公布答案了，娘娘，算了吧。
1: 黎明不要走，黎明快快走，黎明不要来。
2: 答对了，
0: 这样叫答对没？
2: 好艰辛，
0: 来给您笑。
2: 我从来没有给提示给的那么艰辛，有那么难吗？
0: 蛮难的这首歌，来听听看。
1: 欸、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年代、啊。
0: 对呀、啊，哎，不是你年代吗？我还对呀、啊。
1: 而且直播上面都没有人提醒我们呢、欸，都没有人打 pass 哎、欸，所以可见大家也都别哦有哎、欸、，WhatsApp 上面有哎、欸。
0: 那个我们常播吗？这首歌
2: 有啊，有播啊。嗯，你看，
0: 这是副歌吗？
2: 答案都来了，
0: 这是副歌吗？
2: 没有。
0: 很快要进了吗？
2: 副歌来了，
0: 来听听看。
2: 哎，还没有，又再继续。黎明不要来。

0: 哎，我们有两位那个二胡来了，两位朋友答对了，来自台湾的 Vicky 第一时间，黎明不要来，还有在线上的 Siu Fong 也答上正确答案。
1: 好，
0: 最后一题，
1: 最后一题哈，
2: 怎么那么厉害啊？
1: 谁这么厉害？
2: 我说听众朋友，
1: 好来，四远处的这个题目。对不起啦，我没有时间了，但是这首歌出来应该是李怡的胜算很高了，准备听一听。
0: 李怡继续播继续播继续播。
1: 李怡，你现在把你的耳机拿掉十秒让浩浩听。
0: 好。
1: 浩浩没有印象吗这首歌？
2: 有知道，
1: 有很红很红，
3: 欧德阳唱的
1: 啊。对，赶快
0: 李怡，
1: 他已经给你十秒了
2: 啊。你要给我打吗？
0: 好了，来给你答。
2: 孤单北半球。哎，
4: 答对了。
2: 不用给我啦，因为他让我的这种分数我不想要。哇，
1: 来，
0: 好骄傲哦。
1: 听副歌哈。

0: 我就是欣赏浩浩这样子，这样的分数我不要。好了，那谢谢了。那这十分是我
1: 的，我要凭自己的实力，我不要让人家让我。
2: 这一轮玩下来就有利益有20分，我跟浩浩都是零蛋呢，
1: 没有关系。
0: 好了，那下一个回合我闭嘴。下一回合你们两个玩啦。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4: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周慧敏的没有人傻的像我，
1: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5号农历3月29，今天的星座运势理财运，恭喜全部的星座得到两颗星，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拼才会赢。
1: 爱拼才会赢，来到我们的第二轮。现在呢，我们直播室的状态、广播室的状态呢，还有我们在直播的状态看到的镜头上面的陈丽仪小姐，但一副样子就是给我吃稳稳吃米粉。
2: 是的，这一轮呢，就是只有浩浩对垒于思远，陈丽仪已经弃赛了。
3: 我不是弃赛，我是觉得
2: 如果不需要再赢了
3: 我是想说就休息一下吧，反正第一回合我那么拼了，
1: 是反正待会颁奖典礼的时候你就是站在最高那个，然后升起了国家的国旗唱国歌
3: 也不一定耶。来第二回合第一道题应该也是浩浩的题目，
2: 浩浩的这一题目，好好来 Let's go 之后就有歌曲啦，
1: 很简单
2: Let's go 听前奏猜歌名，浩浩的第二首歌
3: 哦，丽
1: 仪 ，OK，
2: 哎，他不说不要吗？他不说他不要猜吗？
3: 好了，老婆猜不猜？
1: 人家才更那哦，丽仪，
2: 哎，让我来精准的告诉你，那个这首歌播了多久？好，你让我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精准的告诉你，这首歌大概只播了3:09:06。
3: 哦。我还以为更短
2: 来再加上于思远的反应时间，好来丽仪

0: 思远答对。
1: 我答一个吗？
2: 因为你答的啊。
0: 明明于思远答对，他也知道啊，你也是三秒就猜到啦。
2: 因为他看到了。
1: 没有啊，我没有看到。
2: 你没看到吗？
1: 没看到。你我在这边看得到镜头，但是我看不到那个小小的字的。
2: 好吧，你们各得零点五分。
0: 哇哦！
1: 听众朋友也很厉害。
2: 陈丽仪这种心态，
1: 玉石姐、修风，
2: 陈丽仪这种心态很要不得哎、欸，他直接就给你哦，这是让男人哦回答嗯，对了，然后最后还说嗯，哎，他回他答哎、欸，他答哎、欸，又要让出去给人家。这种心态，
1: 听歌啦。

0: 好了，听完了，你可以继续吗？
1: 好，不要听副歌啊，这么好听。
0: 好，来副歌
1: 来了，
0: 预备备。
1: 哎，还是没有副歌嘞。
2: 最是寂寞女儿心，
1: 快来了，快来了。
3: 他的副歌就是刚刚的第一句啊。
1: 你们队友明明白白，我的心

0: 心。
1: 哎，这首歌很适合，好想跟你唱，你们两个可以合唱啊。
2: 嗯，哇哦，跟千变王子唱歌，小的有压力哦。
3: 不会这样，是应该的。
1: 有压力是应该的。好，来，第二首歌是丽仪出的歌曲。

0: 冒号来。
1: 啊，坦的我不知道歌名耶，这是魏恒达的歌。
0: 但谁说一下吧。
1: 我说了你就知道了。你少在那引诱我，你有像你那么笨吗？哎，
0: hello，说，
1: 三姐妹没你那么笨呢。
0: 来，
1: 那女的唱的对不对？
2: 什么女？
1: 女唱的是女的，
0: 唱的是女的，
1: 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啦？是或不是就好。有不给讲那人、啊。
0: 好了，我们继续听了，好不好？
2: 有男有女，有男有女。
0: 我们继续听，我们继续听。
2: 有男有女，
0: 我们继续听。
2: 就有男生版跟女生版这首歌。
0: 哦
1: 啊，那我就。
2: OK， 停。
1: 要唱了，又要唱了。我们两个都到那个要唱的境界，
0: 我知道
1: 了，还猜不到。
0: 你要不要猜？我猜到了。
1: 我跟你讲，
0: 猜心。张宇版本，四方无力，什么都没有，
2: 厉害咯，
0: 答对吗？
2: 答对。有男生版跟女生版，万芳的版本92年发行，张宇呢8年后也把这首歌收录在自己的专辑、
0: 来，我看我找不找得到副歌哈。
1: 我先走，我去排练。
0: 副歌在这里。
2: 太早了，排练场还没有开。

0: OK， 你可以再播一下那个前奏吗？
1: 再播一下前奏啊！
0: 我刚刚说猜女的啊，然后呢？猜这首歌哦，
1: 来。
0: 对不对？
1: 万芳的猜心没有这么 rock， 不和你联络。孙慧伦，错啦，那首歌没有那么的摇滚。
2: 哎，不过如果真的是苏慧伦的《被动》，同样也是有男生版跟女生版，
1: 有500的。
2: 对，好了，第三首啦。
1: OK， 这首歌曲利益跟浩浩都有竞争的那个能力的。
0: 哎呦，为什么
1: 啊？上一首《孤单北半球》比较新，可能浩浩比较不熟悉。
0: 我把我所有的分数全部都给你，
1: 为了我们两个可以赢陈丽仪，对吗？
2: 所以你们现在是变成一组、哦哎，
1: 我们一组对垒陈丽仪。好，来这首歌曲听。

0: 你好了，应该也蛮红的。浩浩，来。
1: 哦，丽仪，
0: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1: 分数还要给思远吗？啊，
2: 给他喽。
0: 来，应该蛮容易猜的哈、哦。
1: 三秒之内。
0: 那个钢琴很经典的、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来副歌。

0: 我们的听前奏猜歌名，今天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玩。
1: 是的，因为呢我们这个星期手上有好礼要送给你哦。我们这一周要送的是 Killini at Square 2价值50块钱的礼包。嗯，
0: 但是没有那么好猜哦。
2: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要你们要说出写出他的歌名跟演唱人的姓名，
2: 再加上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发送到885-0963，准备了听众的这一题。
1: 简单，
2: 好简单，我不想再播下去了，可以吗？
1: 继续播，
2: 继续播哈。赶快来赢我们的 Killini 50块钱礼包。
0: 浩浩，我不可以猜。
2: 停。
0: 好的，
1: 好啦，这道题哎，简单的啦，赶快发送这个 WhatsApp 哦，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刚刚讲的 Killini 50块钱的礼包。
3: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TP 往 PI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KPECP 之间， AYE 往大市，在 Penjuru Road 之后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马上呢在空中我们要进行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啦。
1: 我们的主题歌这个星期的主题呢是跟亲情有关，小手拉大手。
0: 你会听到的是草蜢的歌曲，还有梁文宁、李丽娜、李雨婷的歌，
2: 以及一首邓妙华的歌曲。
4: 最经典动人的旋律，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

0: 配合我们的主题歌，刚刚在空中听到的是一首新谣歌曲，童谣1987，演唱人梁文宁、林丽娜还有李丽婷，作词作曲的当然是梁文福老师。这首歌曲呢，收录在1987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叫做《好与不好之外》。当年呢，梁文福老师就看到了新加坡社会快速发展，青少年还有儿童问题开始显著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现象，所以当时在当兵的他写了一首有关于年轻一代成长课题的歌曲，就是这一首童谣1987了。
1: 一起手牵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草蜢的歌曲，是在1993年发行的经典歌曲。那作词呢，是由蔡一智以及蔡一杰作词作曲。发行时间呢，1993年哇6月15号啊，这收录在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张专辑叫做《宝贝对不起》。那里面的曲风的风格呢，就有鼓励，还有陪伴，还有呢深情的友谊。
2: 很快的要播出这个时段的彩蛋歌曲哈，那这一首歌，我觉得新加坡应该是，如果你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生的朋友呢，应该都很熟悉，特别是这首歌的英语版本。
0: 哦。
2: Sing your way home.
0: Sing your way home. 以前的那个下班 ING 用过这首歌曲、
2: 对
0: 不对？
2: 你听过中文版吗？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时段的我们的主题歌就准备了邓妙华的版本。
3: 我们的主题歌。

0: 一首歌真的能够反映出一个时代。像刚刚那一首歌曲，英文版呢是 Sing Your Way Home， 然后呢中文版哦，刚刚听到邓妙华的唱着回家，我觉得就能够很好的带出上一个年代的那种比较很朴质的简单的生活。
1: 是，现在不是 Sing Your Way Home 了，下班之后就去大吃大喝。
0: 下班之后还 happy hour。
1: 对。
2: OK， 刚才我们上一段的爱拼才会赢啊，我们所请我们听众朋友要来参与的，我们的答案刚刚有说了吗？
1: 娘娘，你的资料说完了吗？
0: 我的资料大概就说完了。
1: 说完了。OK， 好，还没有公布，我们来公布答案。上一个我们给听众的这个题目齁，让听众猜的答案就是花言巧语黄莺莺的这一首歌曲。
3: 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每周一个主题，每天四个时段，我们的主题歌。
0: 也要预告一下我们的主题歌，在下一个时段自得其乐1:40，今天星期五呢，可以期待听到汪倩玉、罗大佑还有陈洁仪的歌曲。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KJE 往 BKE 的方向，在 BKE 雾兰的出口处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Canal Drive 之后是有车子抛锚了。现在望出我们的直播室天空黑黑的吗？是吗？还是是我的错觉？
2: 是黑黑的
1: 哦，也就是外面可能下着雨哈，小心开车。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今天早晨有多个地区会有雷阵雨，气温在24到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为了加强家庭韧性，构建更强大的新加坡，悉尼界的凝聚家庭理事会将从三大方面展开工作，这包括扩大家庭的定义和形态，强化家庭相互支持的文化，以及重塑养儿育女的喜悦和意义。今年1月正式上任凝聚家庭理事会主席的麦友仁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强健的家庭培养出有韧性的个人，进而互相扶持，构建出强大、有灵魂和精气神的新加坡。理事会下个阶段工作将从三方面着手，首先进一步扩大家庭的定义还有形态，拓展家庭支持网络。家庭不只限于父母和孩子，也让祖父母和其他亲戚包含在内，投入照顾还有支持家庭的角色。
2: 新加坡政府凭借卓越的领导力还有远见，致力于建设能力，并持续的解决民生问题，连续四年获评为全球最具能力还有效率的政府。总部设在本地的国际非营利组织钱德勒治理研究院星期四公布了年度良好政府指数，这是自2021年发表的第六份报告。研究院依据七项指标，也就是领导力与远见、法律与政策、民生改善等，评估133个国家政府的整体治理能力。今年接受评估的国家比去年多了13个，涵盖全球 94% 的人口。我国今年在领导力与远见、国家机构能、市场吸引力以及民生改善四个方面再次居冠，而在金融治理这一环节则从去年的第二位跃居榜首。
1: 骗子冒充总理秘书兼内阁秘书，还安排和总理进行视频会议，男子误以为自己在出席重要的政府会议，在事后还转账479万元助对方处理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察觉上当时款项已经无法追回。新加坡警察部队说，近期出现的冒充政府官员骗局中，骗子把目标对准曾和政府官员有往来的商界人士，在这类案件中，骗子会冒充总理秘书等高级政府官员，邀请受害者参加总理、政要还有政府官员的线上视频会议。为了让受害者信服，骗子会要求受害者提供电邮地址，以便发出保密协议，受害者还必须在协议上签名。警方提醒公众切勿转账或提供身份证资料给任何身份不明的人，公众可以上网或拨打 Scamshare 热线1799了解防范骗案的更多信息。
2: 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再次设立快闪图书馆，这一次的主题是科幻题材，公众可以在快闪图书馆里阅读超过4000本科幻书籍，并使用图书馆手机应用浏览还有借阅。设在百汇广场第四楼走廊的快闪图书馆星期四下午正式开放，虽然面积只有约49米长3米宽，但是麻雀虽小，图书馆分为几个区域汇集不同科幻主题的书籍，供各年龄层的读者探索还有借阅。图书馆也首次与 The Imaginariat 合作，将画展融入快闪图书馆里，展出从1997到2023年间出版的原版科幻书封面画作。快闪图书馆也设有故事生成器，让民众使用人工智能 AI 生成属于自己的科幻短篇故事。
1: 马来西亚团结政府发言人法米说，首相安华并没有发出任何显示第16届全国大选即将在今年举行的信号。法米也是马来西亚通讯部长和国会议员。法米星期四出席选区活动后告诉媒体，马来西亚政府目前的施政重点是处理多项影响民生的课题，包括协助小商贩还有需要支援的群体。马国这 次国会2022年12月19日首次开会，最迟必须在2027年12月19日之前解散，并在解散后60天内举行全国大选。换言之，下届全国大选最迟必须在2028年2月底之前举行。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吸烟的伤害大家都知道，但很多的男性没有意识到，他也在悄悄的削弱了肌肉和力量。香烟里的尼古丁、一氧化碳和焦油会损害血液的循环，降低氧气运输的能力。肌肉在运动时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养分，就会很快的疲劳，恢复也会更慢。研究显示，吸烟者的肌肉力量和耐力比不吸烟者低 10%-15%， 长期下来甚至呢会加速肌肉的流失。更严重的是，吸烟会影响荷尔蒙的分泌，降低睾酮的水平，直接削弱男性的精力。好消息是，戒烟的好处来得快，2周后血液的循环就会改善，运动表现和耐力逐渐提升，坚持更久，肺功能和供氧的效率都会恢复。别让一支支的香烟偷走你的活力，从现在起戒烟就是最有力的一步。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记得锁定啊
1: ，Lisa 一定要听啊。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3: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E 往 AYE 的方向，在 PIE 张仪的出口，以及 Bras Basah Road 往 Nicoll Highway 在 Beach Road 还有 Handy Road 之间。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可不可以在破沙里问你？
2: 好歌，好 FM。

0: 103.3 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国际新闻组的汉军。
3: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终于上演了。这是一次世界期待已久的大国领导人会晤。不过，中美目前没有多大的互信基础，这一次的元首会晤可能不会有太大的进展。可以预期的是，中美这次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商业买卖交易，因为美国有17个商界的大佬随团访华，他们来自科技、金融、半导体、航空航天，还有这个农业领域。早前呢，有观察家预料，特朗普目前迫切需要带回一些利好的消息，尤其是对美国的投资，能够给美国公司增加生产和有制造就业机会的这些商业交易，能够增加美国中西部农民收入的农产品采购等等。中国可以给予美国这些商业交易的好处，换取特朗普暂时不对中国采取进一步的打压或者不利的举动。
3: 我们这段谈话是昨天下午录的，今天稍迟大家上网读新闻就会知道很多峰会的结果了，估计联合声明以及一些共识是会有的，包括表达不寻求冲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重申和平共处原则等等，然后是一些贸易大单的确认以及关税上的让利、投资上的妥协和放心等等都有可能。你看那些大老板都去了，他们不会只是为了给双方面子，而是会有实实在在的收获的。波音飞机、玉米、大豆、晶片等的采购应该都是板上钉钉的。其他低垂容易采摘的果实，还有比如说再一次规划出经贸官员啊、军方的未来往来的制度性安排，或者说沟通热线等等，以便可以继续谈生意，也可以防止误判或擦枪走火。更容易的当然是同意推动民间、人文、教育等等方面的互相往来，但这些相对来说不是大事，只是锦上添花。但千万别期待两国会实现所谓的大和解，或完成一个全盘的大交易。像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中国的红线哦，台海问题上会谈出什么，我就不瞎猜了。只想说，两个超级大国下来能稳住关系，不让对抗继续升级，或者彻底脱钩，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毕竟就算特朗普本身要做大生意，倾向于和气生财，但他身边还有一堆的鹰派。时报更在昨天发出了一条独家，说有中国公司正在偷偷地通过其他国家向伊朗出售武器。这些新闻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被放出来，显然是有人刻意的，他或许可以增加美国的谈判筹码，但我认为搞破坏的可能性还是更大一些吧。
2: 在台海问题上，习近平也给这个中美关系画下了底线。他说，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两国会碰撞，会冲突。然后这个伊朗战争呢，外界都认为会是特朗普跟习近平会晤的议程之一啊。但是特朗普飞来北京之前说，美国已经掌握了伊朗问题，所以不需要外界，尤其是中国的帮忙。伊朗是中国的密切伙伴呢。美国和伊朗的战争，还有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陷入僵局之后，北京确实可以利用伊朗问题作为撬动美国的杠杆。但是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对于中国经济也不是好事，毕竟中国有40%的能源是来自波斯湾地区。可以预见，这一轮的习特会应该至少在表面上可以让中美两国和谐一段时间。至于特朗普会不会在回国之后突然拿中国开刀，或者在贸易、地缘政治问题上有出人意表的举动，这个没有人说得准。不过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靠近，特朗普和共和党应该比较迫切需要解决这些外部问题对国内形势的影响，否则美国选民如果提前在中期选举就让特朗普变成跛脚鸭总统，那么共和党在2028年总统选举的形势就很不妙了。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5号，农历3月29。今天的星座运势，工作运5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得到4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空中记者会。
1: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大来宾，一位是我们心智读书会会长王宗才先生，
3: 欢迎王会长。
1: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资深播音人李荣德老师。
4: 963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是，他也是于思远的老师，是教我报新闻，还有这个语音发音都是老师教的。
1: 老师说一下，那个时候于思远认真吗？
4: 哦，非常认真，他是。好像上过我2次的课，
5: 少来挑拨离间，你
1: 孺子可教也吗？
4: 可以，你没看他进步神速吗？
5: 哎、我花了8年来进步神速、欸、
3: 其实荣德老师是很多播音员的老师。嗯，对，而且很多人都是听着荣德老师的声音长大的。
4: 对对对，我以前是配音演员。
3: 对、嗯、所有的那些什么新加坡的剧集，什么日剧啊，那些男一哦的角色都是老师配的。对对对，
5: 我最喜欢听老师说他配音的故事。哎、
3: 嗯、很多，那个要另外再开一集的空中记者会请老师来讲。
1: 一集可能不够哦。我们有一集要讲一个学生他有多好教或多难教这样子。另外一位我们心智读书会的会长王宗才先生，刚刚我在楼下，然后邀请两位上来的时候，我就说老师好，然后另外我就说会长好，他说不要叫我会长，叫我总裁。我说叫你总裁。后来说
6: 总裁
1: 语言的名是宗才。
3: 哎，不过其实刚刚4月份才担任这个心智读书会的会长嘛。 对，那会长要不要说一下，其实他很客气，他今天一来就送了我们这一本印刷非常精美、质感非常好的心智读书会40周年的特刊。我们请这个会长来聊一下哈，怎么跟这个心智读书会结缘呢？
6: 好的，刚才那本特刊就是我们的我代表心智文教读书会送给963的一本我们40周年庆特刊。去年11月22号我们刚庆祝了40周年，所以心智一路走来都40周年了，很不容易。然后我们心智的我讲一讲为何有这个心智吧。这是在1985年11月22日的时候，一群当年的年轻人去参加了一个激励课程，然后回来之后他们就觉得要组织一个团体来继续的把这个课程做得更好，然后分享给更多人，所以就成立了这个心智叫新生心智发展中心。当年我还没有参加，我还年
1: 还年轻，心情还不定。
6: Yeah, 对，然后就这是一个社团组织了，然后宗旨就是非宗教、非政治和非盈利的社团。嗯，然后我们也要鼓励人家参加人文教育以及推广阅读活动，所以就在2002年2月12号的时候，在我们的法律顾问。是前议员李玉云律师的带领下，我们到台湾去取经，然后回来我们就成立另外一个团体叫心智读书会。然后就是在 COVID 的时候，在这疫情期间没有什么活动，然后我们既然有两个团体，有很多行政上的一些复杂性，然后我们就觉得把两个团体合并起来，所以现在叫做心智文教读书会呀。
1: 然后好有缘分哦，您坐的这个位置刚好李丽云大律师上个星期才坐的这个位置。哇哦，
3: 对啊，因为他也出了书嘛。
6: 对对对，上个星期
3: 他上星期刚来，
5: 是人生70的一本书。
6: 我没有去支持他，因为呀。
3: OK， 那像荣德老师跟这个心智结缘，是因为其实荣德老师不是心智的会员
4: 啊，不是、嗯，但是我经常会参与他们的一些活动啊，那也就认识他们里面很多的会员，尤其是李国民啊，这位其中一位读书会的负责人、啊、
6: 也是我们的前会长
4: 啊，前会长，对、嗯、对。对，
5: 那老师这一次怎么会跟心智来联合办这个分享会呢？
4: 哦，因为我办了9场我最爱唱的歌这样的快乐分享会啊、第一场呢就是新制的李国民这位前会长建议我做的，是在他们的会所，那只能容纳70多个人吧，那非常成功，因为这个分享会主要是唱我们当年的传统华校生喜欢的歌，走过岁月的歌，从那时候我们从广播中听的儿歌啦，一些40年代的歌啊，一直唱到80年代的歌啊，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歌曲啊，包括台湾校园民歌啦，还有中国的民歌都有，那就选了30多首啊，那几乎每一首出席的人都会跟着唱，那大家都非常的开心，所以为什么这个动力就让我一直办到现在已经第9场了，那第5场到第8场就特别有意义了，是帮那个慈善组织青安村筹款，那今年3月7号我的第8场也是为青安村筹款，筹到30多万的善款。
5: 哇，
3: 所以这一次就跟这个新制一起合作，然后呢筹到的款项也是会帮助这个新制接下来会规划会筹办更多的活动了。
6: 对，
4: 是的是的，
6: 因为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4: 其实这次我相信筹的款项不多了，因为那个场地只能容纳120几个人，那票也不是卖得很贵啊、就尽点绵力吧，算是我的一点心意，感谢他们当年给我一个很好的开始，2019年第一场我最爱唱的歌。
3: OK， 刚才老师说了这个关键，就是其实那个位置是有限，那如果你是喜欢听刚才荣德老师讲的哦，可能你是可能60年代或是更早一些，然后你喜欢听这些可能儿歌啦、民歌啦、中国的民歌啦，这些等等的就要特别去支持。嗯，
4: 没错，
3: 是。

0: 实不止客家歌，我每次去乐龄中心老人院一唱，一定会有方言歌曲。方言包括哪些呢？就是闽南歌啊，台湾的流闽南歌曲啊，还有这个香港的粤语歌曲啊，还有当然我自己的母语客家歌，这三种方言歌是少不了的。
1: 嗯，所以这个歌单方面，是跟这个会长一起讨论你一个歌单吗？还是
0: 没有，是我自己决定。我尽量不重复我以前八场唱过的歌，但是其中一些会重复。如果大家都很喜欢的歌啊，譬如说每次大家都喜欢听我唱那个送别啊、青春舞曲啊，这些都是返场曲。就最后，如果大家还想听这两首，一定基本上都会唱的。
2: 嗯，老师除了节目之外呢，有没有安排说，现场你们可以点个歌啊，或者是现场你们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大家可以一起来唱？
0: 其实我唱的歌他们基本上都喜欢了。那如果要点的话，一般上他们之前会私下跟我说，哎，我希望听到什么歌曲。因为现场的话可能伴奏各方面都，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那些艺人，所以必须先准备一下会比较好。
3: 而且那个伴奏的老师也需要时间去准备嘛，对吧？
0: 没错没错。其实我之前的很多场我都有，基本上除了这个锦发给我吉他伴奏，我们还有一个keyboard 啊，电子琴的伴奏，还有一个口琴跟鼓啊。那这回因为比较简单，我就只用这个锦发帮我用吉他跟口琴伴奏啊。锦发是一个很出色、很多才多艺的一位歌手跟伴奏员，他曾经在民歌餐厅驻唱过。
1: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除了在空中让你多了解这场我最爱唱的歌第九届的这个演出的内容，当然也来认识一下这个新制读书会。我们稍后呢再请会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40周年，然后呢展望下一个40年会有哪一些活动。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这是蔡琴的歌曲《读你》。看到了以下两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 往 AYE 的方向，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 ，BKA 往乌兰，在 Woodlands Road 还有 Woodlands Avenue 3之间的路段，同样是车多的。
1: 空中记者会，
2: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了两位大来宾，一位是我们新智读书会会长王宗才先生，以及我们资深广播人、我们播音人李荣德老师。
3: 为什么会请两位呢？因为荣德老师哦，即将在6月6号呢呈现这场我最爱唱的歌酒，然后这场快乐分享会哦，主要是唱老师陪着他长大的他最喜欢的歌，
4: 对，
3: 然后呢也帮这个新智文教读书会来筹款，所以请到两位来上节目。
0: 6月6号星期六晚上的7点到9点在 One Pemimpin Singapore。
3: 我现在在瞄那个歌单，然后我看到其中一首歌《欢喜就好》。
4: 哇，一点后对了，闽南歌，
3: 是，
4: 对对，
0: 他好擅长啊。
3: 德哥，我再看一下，看一下老师的这个歌单。哦，还有《妈妈，请你也保重》，这首是很经典，
0: 是不是因为刚好就是在母亲节这段期间，
4: 对 对, 对、哦，
0: 唱一些跟母亲的，
4: 对 对, 对。
3: 再来呢，也有这个客语的歌曲哈。
4: 对对，
3: 来请荣德老师跟我们讲一讲这两首歌。
4: 我选了这两首客家歌，第一首是寄不出的信，你们可能会觉得很陌生，其实它的旋律就是日本歌，后来梁文夫博士把它填上中文歌词的那首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是台湾一位客家歌手填上客家歌词，寄不出的信在 YouTube 都有。另外一首唐山南洋一线牵的旋律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就是我们新加坡的马来民歌 Geylang Sepaku Geylang， 由我来填上客家歌词，这歌名就叫唐山南洋一线牵。
3: 很有趣。那德哥的那个歌词的内容主要是
4: 就是说虽然我们是在南洋长大，但是我们跟先辈这个我们在南洋长大，跟先辈的唐山是他们的家乡嘛，其实两个是一线牵的，所以不能够忘记我们的母语，母语当然就包括我们的方言跟华语了。他前面是这样唱的：唐山爱先辈的家乡，南洋爱山庄的地方，就是这样，
3: 好听哦。
4: 对，
3: 听两句就很想整首歌听完了，
4: 就6月6号来听吧。
3: 是6月6号这一场快乐分享会如果在听这963或是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想要买票的话，想要支持荣德老师还有新智文教读书会会长，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有没有一个热线可以让大家去拨打去订票？
5: 有的，这个热线号码就是96263208，我再重复96263208，这是我们的刚才荣德老师讲的李国民前会长的手机。
3: 哇，现在响个不停。可是这个门票有限哦，因为场地的关系，大家要买票真的要快咯，
4: 所剩无几了，听说已经卖出100多张了。
3: 哇，
4: 对，那票价是20元一张，但是还有名义券50块嘛，因为筹款嘛。如果经济能力好，又想做善事，帮这个新智文教读书会筹一些活动基金的话，欢迎大家慷慨解囊。
3: 那既然是读书会哦，这个新智文教读书会主要的当然是办一些导读的活动了，
0: 是
3: 好，所以会长还有接下来会有哪一些的活动可以让我们的听众也参与，或者是成为这个新智的会员？
5: 好的，其实读书会是导读是读书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活动，我想提一下，我们是唯一一个读书会到监狱里面和这些受刑人分享的读书会，非常有意义的一份任务了。然后除了读书之后，我们还有这些文教的活动，最近就是我们有了一个这个和我们组织一个弟子规亲子教育班，普通的弟子规只是小孩子去学，这次我们是亲子，就是父母和孩子一起来，所以当孩子学的东西回家后父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然后我们不只是父母也有祖父母来参加，所以一家人三代同堂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学习弟子规。然后最近我们也是要组织一个口述历史的访员活动，这现在每个人都 要讲历史啦，要寻根啦，所以这是其中一个活动。接着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福活动，我们有到李雅妹安老院啦、啊、热爱良友院啦、啊、我们今年年底就是每年我们都一直主办的就是这个圣诞老人来我家，我们为一些弱智群体的家庭小孩子，他们有一个圣诞的愿望啊，然后我们就在圣诞节前夕傍晚的时候给他们一个惊喜，把他们的礼物送到他家，然后我们一群人就扮圣诞老人啦、啊、天使啦、啊、然后就去给他们一个惊喜啊、
4: 这个我参加过，
5: 对，
4: 很有意义的活动，
5: 对，那个画面你真的很感动，当小孩子开门看到你的时候、啊、哇、嗯、真的你觉得你做了一份很有意义的事、嗯、所以我也欢迎有兴趣来参加的朋友来支持一下我们，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筹款啊，有善心人士赞助的、嗯、这些活动，所以荣德老师也是帮助我们这次的这个分享会、嗯、呀，希望大家多多来鼓励、帮助我们在
4: 共享善举、
5: 嗯、好的，
3: 因为其实荣德老师这次准备了差不多30几首歌，
4: 对对，
3: 哇，很多的歌曲，然后这个曲目我看到也非常的广、
4: 嗯
3: 啊、那如果呢你也对这个新智文教读书会感兴趣，想成为会员或参与他们的活动，我觉得这一次荣德老师的演出可以是一个起点。
0: 嗯，
4: 是的，
3: 嗯，
0: 今天节目谢谢我们的新智读书会的会长王宗才还有李荣德老师上节目，谢谢两位，
2: 谢谢
4: 谢谢三位主持人，谢谢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AYE 网大事在 Bonavista 的出口，还有 PIA 网张仪在托关 Road 的入口处， AYE 网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还有 Portsdown Avenue 之间是车多的，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今天早晨有多个地区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10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地铁环线第六阶段的三个新地铁站将在7月12号启用，部分的东西部乘客未来可乘搭环线直达市中心，节省10分钟的车程。拉萨尔艺术学院星期四傍晚在其中的一个新地铁站广东民站内举行了时装设计与面料荣誉学士学位毕业生的时装秀。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肖振祥以主宾的身份主持了活动。除了广东民站，环线第六阶段的另外两个新地铁站是吉宝站和爱德华太子路站。肖振祥在活动现场向媒体透露，这三个新的地铁站将在7月12号星期天通车。陆路交通管理局将在7月4号星期六上午9点30分至晚上9点举行开放日，让乘客在三个新的地铁站免费试乘。
1: 企业要创造有意义的社会影响力，就必须由领导层带头推动。如果只是当成例行公事，最终可能难以达到实质效益。人力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迪内西星期四在未来经济论坛部长对话会上，针对企业如何把社会可持续发展纳入核心业务，创造长期的价值，提出以上观点。迪内西也是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旗下创业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他形容发挥社会影响力就像人口老龄化还有气候变化等重大课题一样，需要政府、企业还有社会各方合作才能够解决问题。他认为企业要发挥社会影响力必须由领导层带头，只要领导层相信这是值得投入的事，可以先从小处着手，再和各方探讨如何扩大规模，持续的投入，并延续这股势头。
2: 骗子冒充总理秘书兼内阁秘书，还安排与总理进行视频会议，男子误以为自己正在出席重要的政府会议，事后还转账490万元助对方处理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察觉上当的时候款项已经无法追回。新加坡警察部队说，近期出现的冒充政府官员骗局当中，骗子把目标对准曾和政府官员有往来的商界人士。在这一类骗案当中，骗子会冒充总理的秘书等高级政府官员，邀请受害者参加与总理政要和政府官员的线上视频会议。为了让受害者信服，骗子会要求受害者提供电邮地址，以便发出保密协议，受害者还必须在协议上签名。警方提醒公众，切勿转账和提供身份证件资料给任何身份不明的人。公众可以上网或拨打 Scam Show 的热线1799了解防范诈骗的更多信息。
1: 来关注国际新闻。分析认为，在北京举行的习特会对美国而言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倒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台湾问题发出的警告更引起国际瞩目。路透社分析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这回以较弱的姿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已经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超越总统权限，构成违宪。伊朗战争加剧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的胜算受到压力。反观习近平，尽管中国经济发展滞缓，但他并没有面临类似的经济或是政治压力。华尔街日报则分析，特朗普和习近平对这次峰会各有不同的目标。特朗普希望习近平帮助斡旋以结束美伊战争，习近平则希望特朗普改变美国对台湾问题的表态。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M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早睡早起身体好，这句话最近经由科学研究证实，较早起身并且维持规律生活的乐龄人士，不但更快乐，认知功能也较理想。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研究团队向1800名65岁以上的年长者人士展开问卷调查，结果发现 38% 的研究对象平均起身时间若在7点之前，他们每天大约有15小时保持身体活跃，而且每天的生活维持一样的规律。跟其他的研究对象比较，这些早起身而且每天维持活跃生活的年长者更快乐，抑郁感较少，而且认知功能较强，着手改善日常生活，做出简单的改变，就能让生活变得更规律，同时也能提升身心的健康。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两首歌曲都和戏剧有关的，第一首歌是独角戏许茹芸的，还有刚刚听到的这首动力火车的歌曲当，是当年《还珠格格》电视剧的主题曲。哇，一晃眼了、28年了，快要30年的一部电视剧了。那说到这《还珠格格》，当然大家记得的就是像林心如啊、苏有朋啊，还有赵薇等人啊。真的是时间过得很快。但是呢，说到这部电视剧的歌曲啊，除了刚才听到的这当之外，其实在当时的电视剧还有其他大家或许已经暂时忘了的歌曲，但是也是很好听的。而且这些作品都是不少了，不少这个作词人都是这琼瑶，像不能和你分手啊，有一个姑娘，山水遥遥等，这些好歌当然少不了这一首雨蝶，许常德和琼瑶作词的歌曲。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迎来的是一个湿漉漉的星期五早上。早安，我是德明。10点到2点，4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 LC 冲、博平还有慧玲，周末到了，又是一个下雨天。慧玲说的是，还有是 Reggie、 秀珍、 Vanessa 和 Sandra， Patricia 也来打卡了，当然还看到你了，像 Daniel、 Pamela 和东尼、雅萍每天都准时来打卡的，还有 Johnny 和 Peter Lim。 Peter 是在旧机场路的巴沙，这里下雨了。 Johnny 也是巴西利。还有哪里没下雨的吗？气象局的预测是什么呢？全岛下了2个小时是下雨打雷的，特别是西部、南部还有西北部，其他地方呢就是下雨天了。希望雨过天晴，来到下午是一个凉凉的星期五下午和晚上。目前气温24到32度。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又是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我喜欢的歌，定做一个天堂。如果今天不需要上班，这个时候还赖床，再不然的话，逍遥自在，一个人在喝咖啡的你，也是有如在天堂一般的感觉，舒舒服服的，对吗？

0: 10:24，道路情况 ,AYE 这里车比较多，那是往 MCE 方向，就在静文泰路和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的 AYE。SLE 有车子抛锚了，往 BKE 方向过了雾兰12道的 SLE 注意了。另外啊，今天全岛都在下雨嘛，在公用事业局就提醒大家了，应该避免，特别是开车的朋友，避开巴耶利巴路上段部分的支路，还有牙龙一带，小心这那里会有淹水的情况出现啊。同时呢，国家环境局也说了，也提醒啊，特别是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预计将会有着中度到强度的雷阵雨，再加上刮风，所以注意了，开车的朋友特别也是啊。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另外一些地方的小路特别会积水哦，像刚才我来的公司途中 ，PR1 第一条车道就有一些些的积水，不过还好。Hello Kelly， 有赵红，还有 David，Joy 也来了。另外看 Trin 和丽云，星期五早安。

0: 郭富城，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五，5月15号，农历是3月29。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今天的日期很多五哈，5月15号星期五，3个5。今天是周末哈，周末快要到了哈，心情对大家来说应该是比较放轻松一点的。Hello Danny， 还有 Catherine， 自得其乐是，另外还有国顺、金莲、Jennifer， 也希望你工作愉快了。美玲也来了，还有霍关、Charmaine， 看到我的脸书，我唱粤语歌曲，不单只是我呀，特别就应该说的就是在我们游轮上的行程。963好 FM 的 DJ， 通常就是在好想跟你唱嘛，户外的这舞台上才有机会唱一些，外语歌曲，外语啊。就算了，方言了，福建歌啊，粤语啊，英语啊，那天浩浩还唱了一首日语歌曲啊，希望你们喜欢，也谢谢傻明，还有 Pamela Colleen， 另外玉萍也来打卡了。先来两首歌曲，都跟情绪有关的。

0: 两首歌曲，先是范晓萱的哭了，所以只希望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赵永华的歌。10:38了，投资的朋友，特别是购这股票的朋友，你要怎么来区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成长股吗？在稍后的理财万事通就请财经新闻记者给大家做进一步的讲解。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终于上演了。
3: 两个超级大国下来能稳住关系，不让对抗继续升级或者彻底脱钩，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毕竟就算特朗普本身要做大生意，

0: 倾向于和气生财，但他身边还有一堆的鹰派。
1: 至于特朗普会不会在回国之后突然拿中国开刀，或者在贸易啊地缘政治问题上有出人意表的举动，这个没有人说得准。不过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靠近，特朗普和共和党应该比较迫切需要解决这些外部问题对国内形势的影响。否则美国选民如果提前在中期选举就让特朗普变成跛脚鸭总统，那么共和党在2028年总统选举的形势就很不妙了。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早安雷 Kim 还有陈先生，另外是小新，云芳也来打卡了，还有 Angeline。 星期五啊，今天湿漉漉的星期五早上，希望你心情好啊。另外也看到 Selena、 Ivy、 Mike 和 Sandra， 加油加油，来在这里要招兵买马了。做什么呢？先问啊，有没有住在中区、东北区、西北区和东南区，还有西南区的朋友，横跨蛮多啊。如果你跟我一样啊，是来自 DJ 所属区域的朋友，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有一个活动叫做狮城荣耀杯，有几个阵营，这个阵营呢需要你。狮城荣耀杯啊是由联合早报团队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一个线上双语知识竞赛，所以考的是双语语言语文，还有是一个线上的知识竞赛，主要就是通过一些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来提升我们对狮城文化的认识和了解。重点是，重点来了哈，你不是一个人在玩，因为每次答对这答题累积的分数呢，除了会计入个人的排行榜，也会贡献给你所属的区域阵营，也就是说你答得越好就越能为自己的小区域争光。游戏一共有五大阵营啊，刚才提到了有这个 Central 中区、东北区也就是 Northeast、 西北区呢就是这 Northwest、 东南区还有西南区，这五大区五大阵营。整个比赛也分为三个季度，所以是会有横跨一些时日的，分三个季度，每个赛季呢都会从各个阵营中选出排名靠前的玩家，然后就会晋升为线下总决赛，一起来争夺什么呢？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10,000块钱哦。现在进行中的是第一赛季，主题是美食文化传承，这个赛季的截止日期是5月28号，所以赶快赶快马上登录这个网站 zb.sg/glory glory。我重复哈 ,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加入你的阵营，一起为自己的小区来争光了。狮城荣耀杯由联合早报出品，腾讯是科技伙伴，大时代是这赛季的赞助。等着你了，赶快报名。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这一年多来对物价上涨很有切身的感觉。
6: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7: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比较合适啊？
8: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
3: 今年在战争、估值偏高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不少成长股被抛售。面对那么多不利因素的加工，成长股还有机会翻身吗？如果现在想进场，那么投资者该怎么来分辨哪些是真正的优质成长股，那哪一些又是股价短暂成长但基本面不好的伪成长股呢？这一期的联合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我邀请联合早报财经新闻记者张世廷来到节目，和我们聊一聊成长股的机会和风险。世廷好。
9: 德明你好。
3: 先说什么是成长股。
9: 成长股呢是指营收、市场份额、业务规模持续且快速扩张的上市公司。那么由于未来还有更高的增长潜力，所以呢哪怕他们的本益比已经偏高，投资者呢还是愿意给出更高的估值。一般上呢这些公司都位于高科技领域，比如半导体、AI、电动车等等。
3: 最近成长股的股价表现怎么样？
9: 近期不少成长股的股价表现呢，其实都不太理想。比如电动车巨头特斯拉今年以来的股价呢，已经搓跌了将近 15%。美国大数据整合与分析公司 Palantir Technologies 也已经搓跌了近 15%。总部在新加坡但是在美国上市的科技公司东海集团，今年来呢，股价也退低了超过 30%。Grab 股价也下跌了逾 20%。 根据投资管理公司 GMO 的资料，过去五年追踪的上市公司里面，跑赢市场的成长股其实不到 40%， 相比之下呢，有 60% 的价值股表现超越大盘。
3: 那为什么成长股会大跌呢？
9: 比如中东冲突、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封锁，推高了油价和加剧了通胀的危机，就削弱了市场的偏好情绪，资金纷纷流向较稳定的价值股或者是防御型股。美国联邦储备局在利率上按兵不动，没有降息，甚至呢有进一步升息的可能性，也进一步的压抑了投资情绪。成长股遭遇卖压也和个别企业的表现相关，之前一些成长股的股价上涨太快，但业绩呢未同步跟上，所以呢涨势也无法持久。
3: 部分成长股的业绩还算不错，可是他们的股价还是下跌，这又是为什么？
9: 因为之前他们的估值已经高到不合理，加上投资者对前所未有的大规模 AI 资本开支产生质疑，担心公司做出的巨额投资难以产生相应的回报，因此他们的股价就下跌了。
3: 投资者应该怎么来辨识出哪些是优质成长股，哪些又是属于基本面不稳、股价涨势难以持久的伪成长股呢？
9: 收入质量可以作为判断的重要标准，比如一家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 50%， 但它的利润率不升反降，可能意味着公司正通过大量的现金亏损来获取客户，也反映出公司不具备定价能力，业绩难以稳步增长。另外呢，自由现金流如果出现断裂，公司也难以继续生存。所以一家公司如果利润率薄弱，或者说是持续的恶化，或者说自由现金流长时间下降，很大可能是伪成长股，投资者就需要注意了。
3: 能不能说一说优质成长股有什么条件？
9: 举例来说呢，过去三年的毛利率持续的超过 40%， 股本回报率高于 20%， 资本回报率高于 10%， 达到这些条件呢，才能称得算是盈利能力稳健、定价能力强、运营效率高的公司。债务方面，企业的净债务以及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比率最好呢是低于 1.5 倍，确保有足够的财务灵活度来扩充业务或度过经济逆风。
3: 重要的问题啊，新加坡股市有哪些值得留意的成长股呢？
9: 新交所的成长股呢就比较侧重于半导体板块了，包括永科控股、 UNF Integration、 纳丰科技等等。在 AI 高速发展的带动下，这些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需求一直保持坚挺。
8: 理财万事通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完整版 Podcast 可以到联合早报、 Audio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点赞分享。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众朋友问德明，明天你会去他们的演唱会吗？还没决定，虽然很动心，因为有于台烟啊，除了于台烟之外，还有像曾淑琴，比我们很熟悉的周志平，特别是像曾淑琴和周志平，这些年来都和他碰面啊，访谈过好几次了，其他的比较少见啊，像吕方第一次，另外于台烟也算是第一次，郑怡也是，那除此之外还有娃娃，张克帆还有文章，这八位巨星明天就会来到新加坡了，说不定已经来了，多半已经来了，要出席的就是那些年的歌演唱会，就定在明天5月16号在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我相信明天晚上啊，大家应该会听出耳油啊，30多首代表歌曲啊，有八个人轮番上场的，我相信可能我也希望啊，我希望他们要么就来一个超串，他们叫对吧？串烧，对，把几首歌曲全部拼在一起。再不然的话呢，有一些合唱也不错的，可以一起期待的。好，就这个是明天的5月16号，那些年的歌，我们的成名曲演唱会，还没买票的话，应该还来得及。bookmyshow.sg。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6来了，
1: 5月7号到6月7号带给你多个华语戏剧与音乐演出，
0: 由电台 DJ 参演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还有 Toy 肥料厂带来的爆笑喜剧白龙王子，
1: 腾乐团与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跨界演出的巴雅之巡，新加坡华乐团的家园魂宿，也别错过笑涛的季风之下展览，
0: 上网 Sisti 购票可使用文化通行证，或上 singaporean.sg/CE-ZH 了解详情。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陶喆的歌，飞机场的10:30，10:30，今天有人会赶往飞机场，会飞到哪里去度个假，还是要公干呢？希望你一路顺风啊！今天是一个好天气，凉凉的。不过在这之前呢，先来关心一下交通的交通情况。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先是 CT1， 这个时候车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往 AY1 方向的 CT1， 就在 PR1 张仪出口。BK1 往 PR1 过了万里路，有车子抛锚。再来接到的消息是蒙巴登路 Mountbatten Road 往市区方向，就在 Tanjong Katong Road South 出口，这里有积水的现象，小心。今天早上就开始下雨了，有些地方雨势还蛮大的，所以积水的情况或许会出现，所以小心开车，注意这个路况消息啊，我们会在尽量的第一时间告诉你情况。如果真有积水的话，又或者是堵车现象，可避则避啊。
1: 963天气预报。
0: 是了，全岛都在下雨，气温是24到32度。那特别刚才提到了，是在我国的北部，应该是这西北部、西部还有南部地区雷雨，雨势比较大，比较强。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社会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今天在基层医疗大会上致辞时说，政府支付给全科诊所的津贴和服务费已经从2022年的2亿3千万元增加到25年的近3亿5千万元，平均每家诊所获得超过14万元。他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医疗体系需要把重心逐步从医院转向社区和预防医疗，而基层医疗正是这项挑战战略转型的核心。因此，政府接下来会进一步加强对全科诊所的支持，那就包括研究如何让加入健康 SG 的公众更方便地使用社区保健站 Community Health Post， 以及和综合诊疗所的辅助与诊断服务，例如 X 光、超声波和视网膜摄影等设备。为了推动全科诊所转型，卫生部近年也与建屋发展局调整组屋区新诊所的招标方式，从过去主要看租金价格，改为更重视医疗服务模式与护理质量。地铁环线第六阶段的三个新地铁站将在7月12号启用，部分东西部的乘客未来可以乘搭环线直达市中心，节省10分钟的车程。拉萨尔艺术学院星期四傍晚在其中一个新地铁站广东民站内举行时装设计与面料荣誉学士学位毕业生的时装秀。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肖振祥以主编的身份出席活动。除了广东民站，环线第六阶段的另外两个新地铁站是吉宝站和爱德华太子路站。肖振祥在活动现场向媒体透露，这三个新地铁站将在7月12号通车。陆路交通管理局将在7月4号星期六上午9点30分到晚上9点举行开放日，让乘客在三个地铁站新的地铁站免费试乘。今天上午全岛多个地方下大雨，公用事业局提醒公众应该避开巴耶利巴路上段部分支路和牙龙路等一带，小心防范淹水。国家环境局早上9点43分提醒说，北部、东北部还有中部地区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预计将会下中到强雷雨，而且刮大风。公用局也在 Telegram 发文提醒，未来一个小时应该尽量避开巴耶利巴路上段靠近林德五路，也就是 Lim Teck Boo Road 的小路、牙龙路和牙龙一巷的交界处、五级珍马路附近的麦肯西路 Mackenzie Road 以及蒙巴登路靠近惹兰海景 Jalan Seaview 附近的小路。这些路段可能会出现突发性积水，又或是交通受阻，驾车者应该提前绕道，注意行车安全。最后是国际新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星期四到古巴首都哈瓦那访问。路透社报道，一名中央情报局 CIA 官员指出，拉特克利夫向古巴官员传达了特朗普总统的一个信息，那就是美国将就古巴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与哈瓦那认真接触，但是前提是古巴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中情局官员还说，双方会谈重点是情报、经济稳定和安全合作。这似乎是1953年古巴共产主义革命以来，中国中情局局长第一次访问古巴，凸显了两国之间罕见的高层接触。这次的访问正值两国关系危机加剧，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古巴实施燃油封锁，古巴持续遭受停电的之苦。目前，美国海岸警卫队只允许一艘俄罗斯邮轮驶向古巴港口，俄罗斯是古巴的传统盟友。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爱吃辣，究竟对我们的心脏有好处还是有害呢？辛辣的来源主要就是辣椒，其他的还有像葱、蒜、姜、胡椒、花椒等等。这些食物常被用作是调味品，来增加菜肴香气还有风味。这些食物本身是富含维生素的，还有胡萝卜素、各种的无机盐类，是有益健康的，即使长期食用也不会引起心脏疾病。但是这些芳香类调味品呢、 常常被用在烹饪多盐多油的重口味菜肴，像我们很爱的麻辣火锅，再来就是烧烤酱料、香辣炸鸡，另外还有咖喱等等，一不小心就会导致摄取过多的盐分、糖分还有油脂。所以爱吃辣的人应该注意的是，在烹调时适当的减少油盐的用量，同时用像柠檬汁啊、盐碎啊、番茄等这些天然食材来丰富菜肴的口感和香气。在日常饮食中增加蔬菜的份额，建议一份肉食配三分青菜，可以吃新鲜辣椒，但是要尽量少吃多盐多油的炸制辣椒酱。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说到吃，说到调味料，我刚才边说边流口水，为什么呢？今天星期五嘛，我们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自得其乐是吃好料。今天再次把大家带到西部去，一个我第一次去的舒适中心，吃的是什么呀？爱吃云吞面的朋友一定要收听了。

一个人的咖啡。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庾澄庆带来的一首跟时间也有关系的歌曲啊，那叫做《想你》，醒在0:03，一个人的时间，一个。张信哲迫不及待的要出来了啊！这个时候11:11了。时间有点乱了，傅女士、立方早安，还有 Joy、Lee Kim， 另外阿威和 Johnny 也来打卡了。黄小琥的歌。

0: 黄小虎，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2: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1: 真的有听众朋友到机场去了，一鸣一路顺风啊，还有 Sharon Patrick， 另外还看到了 Wendy 这位朋友 Serene， 欢迎来打卡。Can I check when can I book this musical show？ 哦，说的是早班，不是有另外一个。好，我再帮你查一下。还看到这个 Jesse Mark Chua Oscar Yi 和秀珍，就说了今天星期五这个小时吃好料，今天去到了西部去啊。那天其实这个熟食中心我前后去了两次，第一次采访的时候，老板，今天的这两位老板哈，他们已经收档了。很早收档，所以我只好赶在星期六中午时间到了那里去吃他们的云吞面。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津津乐道。
1: 这几个星期的吃好料啊，都把大家带到新加坡的西部，今天还是在玉廊。老实说，这个裕华坊小贩中心是我第一次来，有点安静的一个地方。那个是我现在的时间来，大概下午3点多4点。早上听说是很精彩很热闹的，这是摊主今天的老板告诉我的，他是陈老板宜秀。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宜秀在这里也有好多年了哈，
2: 在这里26年，
1: 也就是说当了26年的小贩。没有，其实更早，之前是在咖啡店，但是呢卖云吞面确实卖了30多年。
2: 是的。
1: 那么宜秀现在也有一个很好的帮手，他是 Andrew。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rew。
1: Andrew 炒饭的资历也不浅了，也有加加减减10年了哈。我发现住在玉廊的朋友都很早起，很早来吃，4点多也来排队跟你买云吞面，吃云吞面了。
2: 那个时候我还不用排队了，
1: 现在就要排队了。
2: 拜六礼拜就会排队。
1: 除了老字号之外，可口好吃面 QQ 弹弹的。
2: 对对对，每个人吃了说，哇，你的面很好吃嘞。今天有一个住牛车水嘞，我听朋友讲你们的面很好吃，我特地来吃了。说
1: 牛车水啊，赢我了。我从大巴窑特地开车来，要开14-15公里哎，来了解一下盘记云吞面到底有多好吃多 Q。 今天就是在裕华坊小贩中心01，很好记，200-01200号的盘记云吞面，掌厨呢就是宜秀，还有最强帮手 Andrew。 刚才就说到了这个裕华的朋友这么早起，4点多就来吃云吞面，他们不用睡觉吗？
2: 不是啦，他们有做晚班的啦，有做早班的，要来打包去工厂咯。
1: 所以要么就是刚下班，要么就是要去上班的人。
2: 对，
1: 他们要多早来才可以吃到你的面
2: 啊？我4点半就一定有了。
1: 3点多就要来咯。
2: 我3点半一定要在这边。
1: 有时间睡觉吗？
2: 有，我晚上7点半就睡觉了。
1: Andrew 你也睡得着啊？
3: 一样，一定要这么早睡，不然不够精神的。
1: 刚才闲聊的时候才发现，其实两位也不就大我那几年而已吗？7点多睡觉啊，我7点多有时都还没有吃晚餐呢。
2: 做了30多年都是这么早，为了生活没有办法了。
1: 当小贩也算是一辈子的事了
2: 啊。是。
1: 最艰难的是什么？
2: 最艰难的就是热，在火炉边嘛，超热的，衣服一直湿到不会干的。
1: 不过我放眼望去啊，这个墙上啊、柱子上啊、天花板的这些风扇还蛮多的，还有几架抽油烟机耶。
2: 对，翻新过后他做的不错。
1: 满足感呢
2: ？OK 咯，累了不用人家批准，想休息就休息咯。
1: 真是哎，你要来吃盘记云吞面，固定的是星期四休息，但是呢，也要看这个宜秀还有 Andrew 的心情。他们开心的话，可能周末就不来了。但是固定的话，应该是星期四。但是
2: 我有节目的时候哈，我就会调整一下。
1: 我是今天星期三下午来，一般上星期三也是他们的休息日。今天我运气好哦。OK。问了这个老手要问新手 Andrew， 当这个小贩最大的满足感是什么？
3: 看到那些顾客回头来的时候对我们很热情啊，会跟我们聊天啊，讲他们家事啊，心里话啦，也夸我们的面好吃，我们就很开心了。
2: 最大的满足感，今年3月的时候总统府抽到我们去那边煮面，很自豪了，很为自己骄傲了。
1: 总统上大曼吃了之后有些什么 command？
2: 总统啊，可能还没有吃，是李显龙之证有吃，其实没有见到他了，他的大厨来打包给他吃，之后他就跟总统讲，他说我们这个面很好吃，叫他一定要来。然后他就来了，在总统府的摊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国的上达曼总统还有李显龙之证都尝过了的盘记云吞面，你怎么可以不试呢？但是到底有多好吃，我们下一段回来。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清芳，加州阳光。今天我们这里很需要阳光，从早上起来到现在就是阴阴的天气。之前还有张信哲，多想。11:32，今天是星期五，这个小时有吃好料。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五，5月15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玉华坊的朋友，住在那一带的朋友，很早起4点多就去排队吃云吞面了，有些还打包呢。好了，那天我吃了云吞面，竖起拇指，调味料很重要。哎，这个宜秀的调味料就很不同了，稍后就请他还有 Andrew 告诉我们韩记云吞面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0: 津津乐道。
1: 吃好料，今天吃到了裕华坊熟食中心。今天介绍的盘记云吞面是在大牌347-01200，两位老板，一位是宜秀，另外一位是 Andrew。哎，刚才就说了，总统和资政都吃过他们的云吞面。好，先说宜秀，你的面厉害在哪里？
2: 我调的味道哦，又不咸，就是很有回味的味道了，
1: 有妈妈的味道，有阿妈。的味道没有啦，你还没有阿嬷啦哈，这么年轻，
3: 比较 old school，
1: 对，传统的啊，有古早味，
2: 对对。
1: 那我下一个问题就好奇了，请问这个调味料的古早味里面有什么？
2: 这个啊，这个是我的秘方。
1: 我也知道是秘方了，所以我还是要问呢。很多个秘方香料里面，说出一两个。
2: OK， 黑酱油、蚝油、冰糖、那个鱼露。OK， 做豆酱。OK，
1: 还有其他十多二十样没有说而已啊。
2: 因为我的师父哈是私家董的大厨。
1: 哦，难怪，而且是代代相传，穿了30多年，完全没有改到了。
2: 没有，没有改。
1: 这个调味料是天天调制的吗？
2: 对，我有煮过的，每天早上来煮。
1: 辣椒也应该是很重要。
2: 辣椒我就用那种三八辣椒，有虾米的，现成的。
1: 自己会再加料调制吗？
2: 是的。
1: 所以也就是独一无二独家的味道。
2: 是的。
1: Andrew 呢，你作为这个得力助手最强帮手，你做些什么？
3: 记住顾客想要吃什么，负责收钱的，把钱收对了，
1: 他是你的门面是吗？
2: 对，顾客远远一个手指上来，他就知道那个顾客吃什么。
1: 人都还没有到，千里之外一个 Andrew 就点餐了，对吗？
3: 是
1: 一天下来哦，你们从早上4点多开始售卖吗？最多人的是哪个时间段？ Andrew
3: 大概6点到8点、9点之间是最多人的时候。午餐比较少，从12点到12点45分大概就是这样午餐时间。
1: 我们说好料垫底嘞，如果我11点多来的话，那个味道会不会更浓郁哈？
2: 大概是可能没有叉烧了。
1: 啊，真的、哦、
2: 是的，因为我的叉烧一定要确保卖完的，没有隔夜的。
1: 这里有釉面，也有河粉，有干捞的，有汤的。水饺呢就是肯定是汤的，但是云吞就是有炸的，有汤的。先说你的这个云吞吧，是你自己手包的吗？还是说你买的？
2: 我自己亲手做的，
1: 里面的馅料也是自己做的。
2: 对，
1: 所以你的馅料也要腌制过。
2: 对对，所以要这么早来咯。包是我包，
3: 馅料的调味是我调的。
1: 哎呦，你们配合的天衣无缝嘞！
2: 最重要好吃啦。
1: 那个云吞和水饺里面的那个蟹肉也不一样，对吧？哎，要问这个调味的人。
3: 云吞一般都是猪肉而已，然后我们的水饺就有整片的虾在里面。
1: 说到最关键的哈，烹煮这个沙面呐、啊，然后烫云吞呐、啊，就是宜秀的拿手本领了，对吗？沙面方面有些什么秘诀？
2: 沙面我是凭自己感觉了，因为做了这么久，
1: 没有计时过，
2: 没有。没有计时过。
1: 有没有客制化的服务？因为有些人说我要面软一点，有些人说我要面要硬一点。
2: 哦，有，有些老人家他说煮熟一点那个面可以吗？我讲当然可以啦，还要剪一下啦。有些你给我煮 Q 一点那个面，不要煮这么熟，我要打包中午吃的。
1: 还可以留到中午啊？
2: 是的，是的，那个水一定要清洁了。
1: 我也听说过了，就是那个水一旦变黄了、稠稠了，
2: 对，
1: 有泡沫了就要换了，
2: 不好吃了。我们的水有两个煮面的吗？最多煮到15粒，你就得换了。
1: 完全凭经验啦。
2: 对，完全凭经验。
1: 好，最后就请盘记云吞面的门面大使 Andrew 来宣传一下你们的摊位。
3: 营业时间早上一般从4点15分到4点30分我们就开始卖，一直卖到我们卖完为止，或者是到1点1点半。
1: 卖完为止也可能是11点多了哈，叉烧没有就没有了哈。
3: 啊，就卖全云吞了。
1: 哦，也可以啊。
2: 有些说没有叉烧了之后哦，全部云吞可以吗？可以，
1: 多给你几个云吞啦。
2: 啊，是的。定的，
1: 记得啦，休息时间固定是星期3、星期4了。
3: 还有一样的，我们这里每个人都站好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猪油渣，特别的香。
2: 整个巴萨的人讲我的猪油渣是最好吃的。
1: 为什么呢？
2: 我秘制秘，
1: 又是秘方。好了，我就不挖了，就让听众朋友自己来品尝了。就在裕华坊小贩中心。大牌347，摊位号码01200200，盘记云吞面。今天和两位 Andrew 还有宜秀聊天，谢谢，
2: 谢谢，谢谢
3: 大家来捧场，谢谢。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
0: 好歌好 FM。
1: 我忍不住还是要多说几句啊，那天采访的时候是在星期三还是星期四下午，所以一片冷清。后来隔了几天，星期六我下去了，大概接近12点时间到了那里，哇哦，完全不一样的景观，人山人海，好多摊位都大排长龙啊。那么我是错过了这个盘记以秀和 Andrew 的这个摊位的长龙，到了那边将近12点了。那我在点了餐之后，以秀就说今天叉烧卖完了，没有问题，给我全的这个云吞都行。结果以秀就给了我这个汤的还有炸的云吞，非常多，吃得饱饱的。另外刚刚在结束之前 Andrew 不是说吗，他们厉害的是猪油渣，那天啊以秀也给了我一堆的猪油渣，很好吃，我是边吃啊边心里是念着罪过罪过。最后还是让自己安心一点，就剩了那几块了，一点点了，全把它吃完的话，真的我怕我的心脏还有我的血管承受不了。好了，今天的吃好料就把大家带到了玉廊，应该是玉华坊熟食中心，盘记云吞面01200。明天后天他们应该还是照常营业的，不要早哦。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终于上演了。
2: 两个超级大国下来能稳住关系，不让对抗继续升级或者彻底脱钩，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毕竟就算特朗普本身要做大生意，倾向于和气生财，但他身边还有一堆的鹰派。
1: 至于特朗普会不会在回国之后突然拿中国开刀，或者在贸易啊地缘政治问题上有出人意表的举动，这个没有人说得准。不过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靠近，特朗普和共和党应该比较迫切需要解决这些外部问题对国内形势的影响，否则美国选民如果提前在中期选举就让特朗普变成跛脚鸭总统，那么共和党在2028年总统选举的形势就很不妙了。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是的，稍后在12:15播出的老总 Group Chat， 我们就请彼得还有另外一位评论员来说一下特朗普飞抵北京开始了对华的这国事访问，最近会有些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拭目以待。不过稍后在12:15先来听听两位的评论。
5: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6: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5: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6: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5: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6: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4: 哎，这事我知道，猪油渣不能吃，胆固醇含量高，但是因为太好吃了，我吃了，但是要控制。好，有些朋友要索取哦，那个地址我先口头上说一说啊。 Wycong 那是在裕华坊舒适中心，就在裕廊，刚才也说了大牌号码是347，对吗？稍后再把它发给你啊。另外是 Sandra， 是这些日子一家越来越难找到所谓当年的这种古早味了哈。但是啊，可喜的是，其实因为这吃好料，过去两年我寻寻觅觅到各地的这熟食中心去，碰到的不少摊位摊主啊，他们都是代代相传的小贩，这小贩文化的传承得以延续哦，所以有第二代的、第三代的，甚至第四代的也有，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啊，要多多的支持他们。Johnny 也说，曾经几年前步行到那里去了，吃过了一摊好吃的云吞面，不记得摊名，不是不是这一摊今天我介绍的呢？今天介绍的是盘记云吞面，在那里有20多年时间了，可能可以回去看看，是不是今天和我聊天的一秀和 Andrew。今天的节目吃好料会在这个星期天下午2点到3点再次播出。

0: 任贤齐上新太平洋，我快快的看了网站上更新了的信息，雨势应该慢慢的转弱了，来到下午就会雨停，然后转为多云的天气。希望整个早上的雨啊，会给下来的这个气温降温了，凉凉的，24到31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2: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社会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今天在基层医疗大会上致辞时说，本地全科医生正逐步的转型，从过去多靠看小病开药的商业模式，到承担更多慢性疾病与预防医疗工作，政府为全科诊所提供的津贴与服务费也相应增加。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当局接下来还会开放更多社区和诊断资源，来协助全科医生管理复杂的慢性疾病。医疗体系需把重心逐步从医院转向社区和预防医疗，而基层医疗正是这项战略转型的核心。随着全科医生未来承担更多慢性疾病和长期医疗管理工作，家庭医学的专业化角色也越来越重要。王以康透露，自去年11月家庭医学正式列为专科以来，已经有超过220名家庭医学专科医生获得专科认证委员会的认证，这占新加坡全科医学学院学院士大约80%。王以康形容，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始，并希望未来有更多家庭医生和全科医生取得认证。科技进步和商业模式改变，意味着人们不再一辈子只打一份工，他们不仅要秉持终身学习的精神，也要有能力来定期自我检讨职业生涯规划，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人力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医生星期四在未来经济论坛第二天的人力资本专场讨论上强调确保终身职业健康的重要性时做出这个表示。从政之前是专科医生的徐宝坤也分析，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目前职场中弥漫的不安情绪实际上来自于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和不确定，就好像病患面对癌症诊断时不了解后续的手术及所需的化疗一样。他还提醒，在利用 AI 提升效率的同时，也要防止人类因为过度依赖 AI 而丧失批判性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市区重建局在2026年上半年政府授地计划之下，再推出两幅私人住宅地段供发展商来竞标，预计总共可以提供1400多个住宅单位。市建局今年推出的两幅99年地契地段分别位于珀拉雅通道 Malaya Drive 和新樟宜路上段 New Upper Changi Road 靠近雾洛地铁站的地方，可以分别发展大约415和1010个单位。这是今年上半年政府授地计划正选名单里面总计4500多个单位的一部分。今年上半年正选名单供应量比过去10年的平均供应量高出 50%。珀拉雅通道和新樟宜路上段两幅地段的招标截止时间分别是8月4号和9月1号中午12点。国际新闻，综合彭博社和路透社的报道，中美元首即将在北京结束会晤之际，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透露，美国预计中国将承诺采购价值几百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这是更广泛总体性的采购安排，不只涉及大豆，还包括了其他产品。大豆是美国对中国出口规模最大的农产品，中国则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不过在这次峰会举行之前，市场原本并不预期中国会进一步大幅增加美国大豆的采购。在2025年的中美贸易冲突中，双方互相加征关税，一度重创金融市场。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牙周病可能会导致什么呢？慢性发炎，就会进一步影响心血管健康。所以很明显的，我们不能忽视这口腔疾病。所谓牙周病呢，就是指牙周周遭的这个细菌感染，并且可能导致口臭、牙龈萎缩、掉牙等这些问题。要怎么保持牙齿健康呢？我们保持牙齿健康就可以避免心血管风险，平时就要做好以下这几点了。首先，避免抽烟喝酒，我们都知道。再来就是减少糖分的摄取，要多吃蔬菜水果，适度的补充益生菌， 重要的就是天天做好口腔清洁的工作。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官方的歌曲新不了情，12:12。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到目前还是一个人。佩芬今天有工作，有公事在身，所以请了一天的假，下星期再回来。Hello Sandra， 还有这位朋友来打卡了，看到你了，他是 Pochu， 很熟悉的朋友。还有 Daniel 玉萍，另外是 Annie， 想要盘记云吞面的地址是吧？好，过一阵子我再发给你。Vanessa 说办公室很冷啊，我想也是啊，外头下着雨的一整天，至少整个早上啊，所以也会影响了。有你说很远呢，什么很远呢？今天介绍的盘记云吞面就在玉华坊嘛。好，伟明，过一阵子我再把地址发给你。另外是 Tiffany 还有 Patricia Catherine 和 Jessica 也看到你们来打卡了，早安早安，应该是说中午好了。再来听首张惠妹的歌姐妹之后，老总 Group Chat 就来听听汉军和彼得怎么说特朗普飞抵北京开始对华的国事访问。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国际新闻组的汉军。
2: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终于上演了。这是一次世界期待已久的大国领导人会晤。不过，中美目前没有多大的互信基础，这一次的元首会晤可能不会有太大的进展。可以预期的是，中美这次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商业买卖交易，因为美国有17个商界的大佬随团访华，他们来自科技、金融、半导体、航空、航天，还有这个农业领域。早前呢，有观察家预料，特朗普目前迫切需要带回一些利好的消息，尤其是对美国的投资，能够给美国公司增加生产和有制造就业机会的这些商业交易，能够增加美国中西部农民收入的农产品采购等等。中国可以给予美国这些商业交易的好处，换取特朗普暂时不对中国采取进一步的打压或者不利的举动。
2: 我们这段谈话是昨天下午录的，今天稍迟大家上网读新闻就会知道很多峰会的结果了，估计联合声明以及一些共识是会有的，包括表达不寻求冲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重申和平共处原则等等，然后是一些贸易大单的确认，以及关税上的让利、投资上的妥协和放心等等都有可能。你看那些大老板都去了，他们不会只是为了给双方面子，而是会有实实在在的收获的。波音飞机、玉米、大豆、晶片等的采购应该都是板上钉钉的。其他低垂容易采摘的果实，还有比如说再一次规划出经贸官员啊、军方的未来往来的制度性安排，或者说沟通热线等等，以便可以继续谈生意，也可以防止误判或擦枪走火。更容易的当然是同意推动民间、人文、教育等等方面的互相往来，但这些相对来说不是大事，只是锦上添花。但千万别期待两国会实现所谓的大和解或完成一个全盘的大交易，像伊朗和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中国的红线哦，台海问题上会谈出什么我就不瞎猜了，只想说两个超级大国下来能稳住关系，不让对抗继续升级或者彻底脱钩，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毕竟就算特朗普本身要做大生意，倾向于和气生财，但他身边还有一堆的鹰派。时报刚在昨天发出了一条独家，说有中国公司正在偷偷地通过其他国家向伊朗出售武器。这些新闻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被放出来，显然是有人刻意的，他或许可以增加美国的谈判筹码，但我认为搞破坏的可能性还是更大一些吧。
1: 在台海问题上，习近平也给这个中美关系画下了底线。他说，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两国会碰撞、会冲突。然后这个伊朗战争呢，外界都认为会是特朗普跟习近平会晤的议程之一啊。但是特朗普飞来北京之前说，美国已经掌握了伊朗问题，所以不需要外界，尤其是中国的帮忙。伊朗是中国的密切伙伴呢。美国和伊朗的战争还有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陷入僵局之后，北京确实可以利用伊朗问题作为撬动美国的杠杆，但是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对中国经济也不是好事，毕竟中国有40%的能源是来自波斯湾地区。可以预见这一轮的习特会应该至少在表面上可以让中美两国和谐一段时间。至于特朗普会不会在回国之后突然拿中国开刀，或者在贸易啊、地缘政治问题上有出人意表的举动，这个没有人说得准。不过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靠近，特朗普和共和党应该比较迫切需要解决这些外部问题对国内形势的影响，否则美国选民如果提前在中期选举就让特朗普变成跛脚鸭总统，那么共和党在2028年总统选举的形势就很不妙了。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3: 好歌 好 FM。
4: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3: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2: 自得其乐，中午好，我是德明。
3: 哎，我是国贤。
2: 你需要声音压得这么低吗？
3: 不是，因为
2: 你要学谁啊？
3: 我没有要学你。
2: 我没有说你要学我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杜德伟要来了。
3: 嗯，是的，
2: 他的演唱会叫做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虽然还早一点了，我们现在说，但是因为下个星期五5月22号中午12点就开始售票了哈，所以先告诉大家，让大家准备好考虑一下，然后去招兵买马。这个演唱会是定在7月12号8点钟就在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那说到杜德伟，我们也知道了啊，他是那种释放野性，同时呢又可以浪漫的、很感性的。就在同样的七月这个月份啊，7月18号的舞台上，同时释放出来，让我们一起 get up。
3: 没错，其实说到杜德伟，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为什么会跟其他歌手比较不一样的是，那个年代了，其实唱 R&B 的歌手不多，然后除了周杰伦出来之后，就很多人开始唱 R&B， 所以他是早期要在华文乐坛的唱 R&B 的这个歌手，而且他本身跳舞也很厉害嘛，
2: 是，
3: 所以就有人说他就是所谓的 R&B 舞王。
2: 其实他还在陶喆之前
3: 啊，对啊，他在陶喆之前
2: 呢，对，所以就把那个 R&B 算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我这个年龄段的听众来说，他介绍了 R&B。以这个华语歌的方式让我了解，
3: 而且当然很多人就是他那首脱掉真的太经典了，所以很多人我就会不会有时候在看演唱会就很期待说，这次他会不会唱脱掉，那他会脱到多少呢？
2: 而且还有本钱可以脱，对不对？
3: 所以我觉得蛮多的这个惊喜的，所以大家别忘了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举行的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
2: 其实我觉得杜德伟在那么多年这个华语歌坛上，他一直有他一席之位，从当初我认识他的第一首歌曲《钟爱一生》开始，那个时候他走的就是那种深情款款的路线，当然还有浪漫的像什么情人啊，到之后越来越有动感，像刚才你提到的脱掉。我觉得这次啊，包括了这次的这个演唱会 Get Up 啊，基本上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一起动起来，所以这场演唱会算是顶级文娱盛事啊，在这个音响方面，在灯光方面，还有视觉设计上啊，是全面的升级的。
3: 是的，重点要记下这个日期哦。除了说演唱会那个日期啦，很重要，还有就是什么时候开票哦？就在这个星期五，也就是不是这个星期五，下个星期五
2: 22号，
3: 下个星期五5月22号中午12点，然后呢，在这个 Sistic 的网站买票就行了。
2: 既然你提脱掉，就。
3: 我还以为你要我脱掉，吓我一跳。
2: 不用不用，千万不要。
3: 今天没有 FB 啊。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星期五，5月15号，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总有一首歌一响起就让你回到某一段时光，
3: 总有一首歌一直都在你的心中。
2: 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
3: 每周一个主题，每天4个时段，3首联播。
2: 4月6号开始，星期一到五，早上8点40分、下午1点40分、傍晚5点40分，以及晚上8点40分。
3: 最经典动人的旋律，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约定你。
1: 我们的主题歌已经6个星期了，不同的主题，这个星期是亲情，今天是最后一天。在稍后1点40分，我们来听听3首跟亲情有关的歌。刚才很热很热闹哈，杜德伟的脱掉，接下来安静一点，周杰伦，也是后来的 R&B 王。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佩芬、
2: 国贤、
1: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1: 有人说今天佩芬不在，要多照关照这个国贤呢、
4: 啊？
1: 怎么可能？对啊，
4: 对啊，
1: 应该是多关照我吧，不然我会被他们射到这个遍体鳞伤。
4: 不是，我跟你讲，我们已经讲好的，只要佩芬不在哦，基本上我们就不会怎么讲？
1: 我们就相亲相爱是吗？
4: 对，没错，因为我们没有把握会不会打起来，所以我们会特别的克制。
1: 我们没有缓冲区，
4: 我们不说克制，我们今天要来预制。我们要来说这个预制人生是不是已经不知不觉来到我们的这个怎么讲身边了。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东西一下都是预制的，因为
1: 就是预先做好的。
4: 对，因为大家就是求方便嘛。像最近呢、啊、就看到一则新闻哦，在牛车水有个档口，它是卖印度煎饼的摊位嘞。
1: 嗯哼，
4: 我跟你讲也没怎么样，对不对？重点是哈、哦，我觉得他很酷哎，他卖的这个印度煎饼哦，是呢，我们去那个超市买那种冰冻的印度煎饼嘛、嗯、
1: 对，
4: 他直接当场煎了给你。
1: 哇哦！
4: 然后那个
1: 而且明目张胆，
4: 也就算了、哦、他的咖喱、哦、也是即时包装的，
1: 哇、wow ，
4: 就那种煮好的然后收的那种。
1: 他是一间店还是一个摊位？
4: 摊位。
1: 而且听说他还直截了当的说：“我就是懒，
4: 对
1: 我就是懒惰，我不要全部从零开始做起。”
4: 对，然后他说他收到很快了，一分钟就搞定了，
1: 很好啊。他既然他敢那么做，他也敢那么说的话，那就我觉得。总会有供需的嘛，有些人就是不介意啊，反正可以饱腹，可以吃到印度煎饼就好了。
4: 对啊，所以就有一些人讲说了，其实现在其实很多的一些甚至是餐馆齁、哦、它很多东西其实它都是预制的。或者说他们有这个所谓的中央厨房，那在中央厨房煮好的再拿过来，你觉得是现煮吗？不是吗？或者说它是半成品，
1: 嗯，
4: 已经是很普通了。所以我就很好奇说，如果说假设今天所谓的预制食物它是味道是一样的，你还会坚持所谓的现做吗？你会那么的执着于这个东西吗？
1: 老实说了，如果是预制的话，我真要挑味道不会是一模一样的。
4: 完全一样我觉得不太可能。
1: 嗯，对啊，所以再加上如果我已经有那个先入为主了啊，预制的啊。哦，你只是放进那个微波里面叮叮一下，
4: 没有啦。
1: 嗯，
4: 有些比较有诚意了，然后我会放在那个锅里头稍微炒一炒。
1: 我因为我没有去厨房看嘛，
4: 用明火煮啦，不一定全部都是丢进微波炉
1: 啊。如果我不是，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然后知道说这一餐呢，纯粹就是可能朋友聚会，志在于聚会，然后借吃饭，又或者是反正我那餐不是为了要吃好的，享受一顿好的食物。那就 OK 了。
4: 欸，我反而是什么的嘛，我就是看你收我多少钱。如果说今天你哦都是那种预制的哦、嗯、你还敢感受我很贵。
1: 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煮啊，对不对？他只是没有现场煮而已、啊。
4: 因为对我来说，有时候说为什么今天我付这个钱哦、嗯、也包括了你讲嘛，他就整个配套嘛。
1: 你要混到那个
4: 不是
1: 货气、啊、
4: 因为毕竟你现做、嗯、相对来说是比较花时间花功夫的。
1: 啊、那肯定。
4: 就因为基于这个原因，那我觉得我给你多一点的，那你卖的比较贵一点，我觉得也 OK， 因为它也算是一种成本嘛。如果像这个在就是超市买的那个 Roti Prata 那种冰冻的齁、哦、一包才多少钱、
1: 嗯、
4: 对不对？然后你一个卖我，你要卖我2块，我说这样还不如我自己去超市买，我回家自己煎算了。
1: 至少他帮你煎了一下嘛，对吗？他也要锅要盘要油。
4: 所以对我来说，他的那个价钱不可以跟一般的现做的一样，
1: 还要
4: 再便宜、啊、一定
1: 要便
4: 宜。我觉得一定要便宜，不可能嘛。你肯给啊，你肯给一样的价钱啊。
1: 首先我都不肯吃了啦，你还要我肯给。
4: 我是 OK 的，对我来说吃是可以的。
1: 真的。
4: 对啊，只是说你不要算我那种现做的价钱啊。
1: Okay. 你先跟我说 ,OK, 对了，真的。如果你跟我说了之后我知道了，已经有那个印象了齁。然后那个价钱又比一般的贵，我不要讲是同样价钱啦，贵的话、哦我就不能接受。
4: 贵我就应该比较不敢啦、
1: 啊。可能他的那个原材料就是可能买从超市买的，或者是他的那个供应商给他的是好的食材呢、嗯、
4: 我觉得不用贵啦，只要是一样其实很多人可能就不能接受了。一下其实我的 Brata 的市价是多少啊？我很少在外面吃 Brata。2块
1: 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没有蛋的。
4: 高松、啊。对啦，高松的啦。
1: 嗯，
4: 对啊。
1: 所以你还是要看他在那边反
4: 了。不是啦，没有，我并不是想看他做
1: flip flop 的。
4: 就如你讲的嘛，因为如果说是

0: 现做的，它味道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口感会有不同的。
1: OK， 你提这样子的话，我说了，他现做，但是哦，他的食材哦，他的那个面粉是很一般的，或者是低级的。但是如果他从超市买的是属于，比方说 oat， 麦的、健康的哈 ，organic 的，
0: okay，
1: 所以自然贵啊。
0: 那就 OK， 那就很难的，因为我觉得你现在不是apple to apple 嘛，很难嘛。你说这种所谓的。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啦，
1: 对啊，
0: 不一样啊，
1: 但是他就打着健康，但是他是预制的。
0: OK， 除非你说今天全新加坡只有他在卖，因为我现在是没有看到有任何的 Prada shop 有卖的，
1: 至少新闻报道他这一摊嘛，对吧？
0: 那我没话说，你懂意思吗？我说 OK
1: 是是是，
0: 你要稍微卖贵的 OK， 可是
1: 我先试试看第一次了哈，这么健康的这个 Prada 不懂好不好吃了？ Okay，
0: 在我们的这个 FB 我们有这个民调，我说如果今天发现店家卖的都是预制食物的话，
1: 都是啊，
0: 是或者说
1: okay，
0: 是
1: 啊，你会怎么样？
0: 至少你点的那个啦，
1: 我们有四个选项，选择 A 无所谓了，好吃最重要。
0: 那第二呢，就是我会介意啦，感觉好像被骗。
1: 如果他跟你说了话呢，事先说好呢，你还会有这样骗的感觉吗？
0: 因为可能大家的认知哦，特别是小贩中心吧，大家认知觉得说话应该就是现煮的。
1: 好，这选择 B， 选择 C 是看价钱哦，便宜还能接受呢。
0: 那最后就是，其实很多店都是这样的。
1: 没有啦，你这样子的话，你骂到很多人呢，
0: 真的。不然你跟我讲，他来得及上菜没？他可能不是整道菜都是预制的，
1: 看是什么食物，
0: 或者说
1: 炒粿条、炒福建面菜、炒……
0: 其实很多餐馆很多东西他都已经预制了，
1: 你说
0: 因为中央厨房嘛。小贩中心一般比较少啦。因为
1: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Prata， 它是什么？
0: 它就摊位咯，像牛车水啊，
1: 牛车水摊位对吗？
0: 对，
1: 所以我们就会期待。他应该是现场，
0: 对，所以因为如果第四个选项说很多店都是这样，我要说的是，其实真的现在很多的店，其实至少它不是整道菜都是预制的，它可能这道菜里头有很多不同的这个食材嘛，可能其中有
1: 预先准备好，
0: 对，而且是冷冻的，
1: 好，以下言论属文国先所说，
0: 怕得罪人、啊，
1: 我已经得罪人了，刚才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自从今年二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国际油价飙升，全球能源供应链陷入动荡。在高油价压力下，美国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并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有观点认为，这个局势有力推动了人民币成为中东石油的交易货币，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契机。伊朗战争是否正在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政府是在有意识地推动这个议程，还是这仅仅是自媒体博主为吸引流量而炒作的话题？
5: 阿联酋还警告说，如果他们的美元不够，他们就会用人民币或者其他国家的货币来进行石油的交易。
3: 东谈西论，
6: 阿联酋啊，带头要反出来了。其实他在反出来之前呢，他去中国访问了一下。其实这就是表明他接下来准备退出以后要大量增产石油，并且这个石油更多的可能是要卖给中国的。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潜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健为你深度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7: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0: 苏慧伦，舒服。今天我们说啊，预制人生，特别是食物方面预制的话，你会吃得舒服吗？吃得开心吗？吃得心甘情愿吗？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0: 有听众朋友说，切记一定要吃热腾腾的菜饭。那么有听众也是说，很多餐厅现在都是中央厨房嘛，刚才提到了，
4: 对啊，
0: 为了控制它的品质。当然也是为了这个卫生的考量，所以都是预制的，但是会在餐厅里面做最后的烹饪。
4: 对，当然，其实那种 OK， 你我不懂这样的一个例子是最好的例子。其实那种飞机餐嘛，它基本上都是预制的，哪怕你付那种很贵的头等舱还是商业舱，其实你吃的时候都是预制的，对不对？当然你说 OK， 飞机不一样啦，整个环境条件不同。可是我是觉得啦，因为真的有些时候那个怎么样，你想象如果他今天所有东西都是现点现做的，你愿意等吗？
0: 在飞机上？
4: 不是吧，我说一般啦，我像那个飞机不说啊，那我觉得那个是另外一种状况，只是
0: 很难想象在飞机上开火。
4: 对，就是你可以想象如果东西都是现做现点的，你愿意等吗？因为我们又是那种等太久又就没发脾气哦。
0: 所以现在有这个预制的做法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消费者的要求，
4: 对，
0: 再加上可能他的特别是餐馆，又或者是餐室，他的座位空间有限
4: 啊，
0: 对吧？他人流，所以要快快的把你让你吃了快快的请你走，所以就提供这样的预制。
4: Okay， 最近我比较常看到的一个真的是现做的哦，他那个摊位他基本上就是卖一种食物而已。我相信听众应该最近有发现哦，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卖饺子的，好像好突然开了很多间分店，所以他整个他好像也有餐馆，他有档口的，像在食阁里头，他真的是现做现卖的嘞。你就看得到那个，就好像那个那个什么，那个鼎泰丰的他们的那个鼎泰丰那个叫什么？
0: 小笼包。
4: 小笼包，对，我很少吃。
0: 为什么你就要提鼎泰丰？小笼包到处都有，
4: 因为它也是那种让你看它现场现做的。那该我讲的这个卖饺子，它也是现做的。那因为他们只卖一种嘛，所以工序相对来说，比起你卖很多种来说，可能又比较简单一点，所以他们就可以现做，可是速度也算是还可以接受的。对啊。
0: 其实我访问过几个小贩，包括了你所说的这些小笼包啊，又或者是生煎包，它摊位真的空间很有限，所以你可以，但是还可以看到在后面他们有一两位帮手就在现场拉面啊，又或者是放那个馅啊，然后煎啊炸啊什么的。我最近我还没有那个吃好料还没有出街的一个采访，也是在今天去的这个裕华坊，他这个摊位啊，他是把两个档口给顶下来了，空间够大，然后他只卖潮州糕果，潮州果
4: okay，
0: 四款，然后真的就是他说现做现卖，所以你真的看到他很多员工真的在那边点餐啊，然后呢卖的提供服务的就那么一个，其他的都是在那边现场做的，排长龙。
4: 所以 OK， 可能
0: 所以大家要的是看的就是这种，
4: 可能糕点可能又有点不太一样，
0: 是不一样，对，
4: 对，
0: 但是其实更难，你糕点这些这种什么潮州糕，你更需要先做好，然后你来食客来了点了，我弄热就好了。
4: OK，
0: 对吗？
4: 我就在想哦，
0: 但是他是现场做的。
4: 如果你现在拿回那个卖 Prada 那个昂哥的摊位来说，因为那个昂哥卖的 Prada， 它是基本上整个食物都是预制的，它跟一道食物可能有一两样东西先准备好，也不一样哎。对不对？呀，哎，可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也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就是那个后来那个卖 Prada 的 uncle 就说，哦，他就因为懒惰嘛，他说他只是在，
0: 他是开玩笑，
4: 我觉得后来我去看那个视频，他好像挺认真的，他说他只是要找一个最轻松的赚钱方法，好像也没错哦，所以你说做生意有些时候不可以懒惰一点吗？
0: 不可以。
4: 就像他这样，他也是赚得到钱，为什么你一定要把自己做到半死？
0: 他真的赚到钱吗？这是我下一个问题。
4: OK， 当然可能他相对来说他赚的没那么多。我自己猜了，我不知道。所以
0: 我们日久见人心，
4: okay，
0: 要过一阵子再看看他还在那边经营的如何。
4: 就是说今天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因为大家都知道特别做饮食是特别累特别辛苦的。那如果说今天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同样也可以让你赚得到钱，那你情愿哪一个？
0: 如果你要做餐饮的话，如果你要做小贩的话，我跟这么多小贩聊过，然后他们那些比较所谓成功的，有人排队的，历久不衰，代相传做了30-40年的，一句话，诚心很重要。再来就是服务，你诚心，而且很多他们，
4: 你的诚心是包括什么？
0: 你放心思去做你的食物， 真的是一步一步自己来做的，而且更多的也是客制化的服务。
4: 如果我这预制啊，之后我很细心的去摆盘啊，或者加一些其他的料上面，
0: 你会吸引网红啦。
4: 没有啊，我不一定是没有，就是我之后可能还有加多自己一些自己的
0: 小贩食物，大多数就是哈、哦、填饱肚子的嘛、嗯，对不对？而且可口，对吗？你摆到这么美的话哈，但是你吃下去没有什么味道，或者是不好吃的话，你可以可能吸引一次两次光顾了。长久下来，大家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哦，我这里说的是小贩了，餐馆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5: 浩浩、
2: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7: 五月呢，其实在新加坡是这个理工学院毕业的季节。嗯，就有这么一位毕业生上新闻呐、啊，他在领他的毕业证书的时候呢，在台上呢就来了侧踢。
8: 有什么意义吗？他这一踢
7: 就是好玩呢。毕业典礼很冗长嘞，可能我早餐都没有吃、嗯、如果有机会重回就是到以前毕业，我很希望下了台之后我的亲戚朋友会给我递吃的、
8: 哦、厚片吐司、
7: 欸、
8: 花生的、
7: 欸欸嗯、很可以哦，摘米粉
8: 是可以
2: 一盒。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哇，好有意思。

0: 刘若英一次幸福的机会，你会给他们一次机会吗？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德明
3: 配分
2: 国贤名人说安话，
0: 我们来听听 Garfield 的留言好不好？他说了一段他对于那个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预制食物的想法。
4: 你们好。其实如果他说是懒惰的方式来做生意的话，其实如果站在他的立场的话，他肯定会有算到租金、油、配料、料子跟时间。如果起那个价钱的话，根据那个价钱的话，他应该已经算足，不会太高，
0: 就是算盘算好了，
4: 给消费者
0: 他的账算好了。
4: 或者如果他给了消费者有一点价钱高的话，这个就要考量他本身租的那个店摊那个摊店会不会太贵。我觉得如果是差不多这样的价钱在市场上卖的话，而且是独一无二，我觉得还说得过，我也会说去买去试。如果他真的是好吃的话，玩玩。
0: 嗯哼，如果好吃的话可以试试看，这是 Garfield 的看法。如果就是一般般呢？如果这是他的唯一的饭碗呢？可以吃久吗？
5: 我觉得每一个怎么讲，任何的生意哦，其实他面向的顾客群都不一样。那今天这位卖 Prada 的 Uncle 哦，他的这种所谓的经营手法、呈现食物的手法，他针对的就是某一组客人。你说他能长久吗？没有人敢保证，因为现在可能大家的饮食习惯也改变了。对，当然如果说你今天你要赚那些对饮食对食物有要求，你肯定赚不到他的钱啊。It's OK， 因为这个Uncle本来就不是要赚这些人的钱嘛，所以对我来说他只是针对另外一个市场而已的。我甚至有想到，像我讲真的，你说我对吃很有要求吗？我不至于到那种哇什么东西都要求完，不是的。可是我只是想象，如果有一天刚好我在那一带，然后我很赶时间，然后所谓的档口你懂吗，就是大排长龙，然后这个是最快的，然后我正是要填饱肚子的话， OK 啊。
0: 你刚好在那一带有那么一天，就是你刚好走过路过，只希望他有很多像你这样子走过路过刚好的。
5: 所以我就有讲嘛，我说我一直有强调，我说他针对的市场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心里他不知道吗？我觉得相信他也知道，说他今天可能他主要赚的不是那种所谓的回头客啊，对，他不是赚这些人的钱来的，
0: 所以这是我最大的疑问。
5: 他的本钱他本钱低嘛，对不对？然后他也不需要赚那么多来就是抵消掉他的成本吗？他不需要像那种的吗？因为你像这样他去买那个冷冻的才多少钱，
0: 我就希望
5: 档口的租金。
0: 他正如 Garfield 所说了，希望这些小贩啊，做生意人哈，都把他的账算好了，然后才来做这份生意了。那也希望他生意兴隆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在一点新闻之前，我们来看看外头的这个天气好不好。这个时候应该还在下雨哦，外头至少大半要外头还是乌云密布的，气温24到31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1: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下午好，我是德明。
1: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0: 社会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今天在基层医疗大会上致辞时说，政府支付给全科诊所的津贴和服务费已经从2022年的2亿3000万元增加到25年的近3亿5000万元，平均每家诊所获得超过14万元。他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医疗体系需把重心逐步从医院转向社区和预防医疗，而基层医疗正是这项战略转型的核心。因此政府接下来会进一步加强对全科诊所的支持，包括研究如何让加入健康 SG 的公众更方便地使用社区保健站以及和综合诊疗所的辅助与诊断服务，例如 X 光、超声波和视网膜摄影等设备。为了推动全科诊所转型，卫生部近年也与建屋发展局调整组屋区新诊所的招标方式，从过去主要看租金价格，改为更重视医疗服务模式与护理的质量。
1: 新加坡政府凭借卓越的领导力还有远见，致力于建设能力并且持续解决民生问题，连续四年呢获评为全球最具能力和效率的政府。总部设在本地的国际非营利组织钱德勒治理研究院公布了年度钱德勒良好政府指数，这是自2021年发表的第六份报告。研究院依据七项指标，包括了领导力还有远见、法律与政策、国家机构能力、金融治理、市场吸引力、全球影响力与声誉以及民生改善，评估了133个国家政府的整体治理能力。报告指出，今年有 61% 的国家所获得的分数比2025年高，是至今为止最大的年度进步。尽管整体分数连续第三年提升，达到202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各国的最终排名取决于所获得的分数。我国的分数也逐年上升，今年获得的分数为 0.884， 高于去年的 0.874。
0: 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再次设立快闪图书馆，也就是 Pop-up Library， 这次的主题是科幻题材。公众可以在快闪图书馆里阅读超过4000本科幻书籍，并且使用图书馆手机应用浏览或借阅书籍。图管局也第一次与 The Imaginariate 合作，将画展融入快闪图书馆里，展出从1977年到23年之间出版的原版科幻书封面画作。快闪图书馆也设有故事生成器 StoryGen， 让民众用人工智能生成属于自己的科幻短篇故事。图管局规划与发展高级经理许佩如指出，这个 StoryGen 与以往快闪图书馆的不同点在于，民众可以直接扫描二维码，在手机上生成自己的故事，无需排队轮流使用同一块平板。许佩如说，图管局希望通过创新理念改造阅读空间，使阅读融入人们的生活，进而培养更多人的阅读兴趣。
1: 最后是其他的区域消息。近年来，曼谷市政府清理人行道，改善秩序，并且将拥挤商业区的摊贩迁到指定的市场摊位，使得许多街头小贩面临不确定的未来。曼谷市政府的数据显示，自2022年以来，曼谷的流动摊贩数量呢，估计减少了60%以上。曼谷市政府官员古纳洛说，当局主要对人流大的主干道街头摊贩采取比较严格的管制，对位于小巷、还有背包客以及其他游客聚集区的摊贩则会更灵活的处置。目前，曼谷市政府鼓励街头摊贩迁入近年来开设的第五个小贩中心，其中一个刚于今年四月在伦披尼公园旁边落成，拥有成排的15摊位还有野餐桌，十几名之前在附近街道摆摊的小贩在这里营业，现在他们每天只需要支付60泰铢就可以租用一个摊位。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很多男性一旦过了40-50岁，就会觉得年纪大了，身体自然不行了，索性放弃运动。但是科学研究就告诉我们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只要坚持运动，还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即使到了70岁， 80岁，还是能够保持相当不错的肌肉量还有精力。美国国立老龄研究所的一项实验就发现了，70岁以上的年长朋友，经过12个星期的重量训练，肌肉力量平均会增加100%或更多，行动力还有生活品质当然就明显的提升了。关键在什么呢？不要让肌肉退休的太早，阻力训练就能够强化肌肉还有我们的骨骼，规律的作息可以让身体修复的更完整，再来就是均衡饮食可以提供营养支持。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学友的歌曲《失眠夜》。佩芬、
1: 国贤、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0: 今天晚上应该可以睡到香香的啦，今天晚上应该蛮凉的。
4: 你好乐观。
0: 总要乐观嘛，不然的话很容易被周边的人的话语给气死啊。像我们今天这样子哦，一直讲那个小贩怎么样怎么样的哈、
4: 哦，干嘛就生气了啊？
0: 他会生气的，他生气了他就不做了。
4: 其实我觉得他，我觉得他不会的，因为他已经很清楚知道说他今天的他的定位在哪里。
0: 刚才
4: 其实他没有管太多了。
0: 我们不是提到嘛，他在访问里面、视频里面也提到啊，他很直接说我就是因为懒。所以他才这么做那么做。所以、哦、我们今天也接下来可能花一点时间来说说有关这个，不要说懒好不好，我们讲 work smart。
4: 对，
0: 经常都是这样子。不管是做生意也好，或者特别是在职场上，以前读书也是吗？同学们啊，都也经常说吗？ study smart，不要死背书死读书。
4: 特别是现在、哦、有这个AI 之后，我想现在我周围很多朋友，他们比如说在写 email 或者说写报告啊、或者说写计划书，很多时候他们就开始直接跳了，直接叫 AI 帮忙了。当然他首先他要先输入一些他的这个要求啦，
0: 关键的信息，
4: 对，这些东西还是要做、可是我想真的是省了很多时间，
0: 真的。
4: 可能有些人就是说诶，干嘛你一直就是要依赖 AI， 改次你就变得是不会思考还是什么的，会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的。可是它要快啊，
0: 我们在一再的提醒啊，就是 AI 它目前为止、我们应该好好的利用它作为一个辅助的工具，不是完全靠着它。不过很多时候人性就是这样子的嘛，我依赖然后慢慢的就完全靠它了、懒了。但是不可以这样子，因为这样子的话变成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怪 AI， 都是 AI 的错。其实是很多我们都说都是 user issue 嘛，
4: 我觉得首先是你自己抱着怎么样一个心态。
0: 对啊
4: 对啊，对，像我对我来说，我一直会觉得说 AI 是在帮我辅助我的、因为我觉得我省下这些时间之后，我就可以用这个时间做其他的事情。所以你看啊、回到了说做生意这件事情、对，那他其实这个是算 smart 嘛，因为他还是会赚到钱诶。And 他所赚到的钱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其他的摊主就是那种哇、真的是花时间啊去熬那个汤啦，然后现做现卖啊，可能来赚的多，可能我不知道。可是他觉得他开心就好。那好像也没错嘛。因为有些人就会担心说哇，这样会不会造成一种风气、那改次呢鼓吹大家就是直接用这种所谓的预制食物，那以后所有的小贩都是卖预制食物了。有些人可能会担心会形成这样的一个风气。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还挺有趣的啦。
0: 有趣啊。此风不要长了。
4: 我
0: 只希望。
4: 我觉得这种风气会不会长、很多时候就是看人的。那每一代人齁、的他们的要求都不一样。像我们这一代跟我们的父母那一代又不一样了。那可能搞不好年轻人下一代他们是觉得是 OK 的啊，完全不是问题啊。我今天不用做到要死。你懂吗？我同样可以赚到那个钱。Why not？ 我也没杀人放火，我没杀人放火，也没有做所谓的违法的事情，为什么不可以？
0: 虽然不是杀人放火，虽然没有违背什么道德良心，
4: 对，
0: 但是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单只是这件事，还有它背后的意义。比方说，还回到我们今天所说的饮食、小贩。你在做小贩的时候，你不单只是喂饱你的食客的肚子而已，会或者是照顾到他们的营养价值、身体健康，还有一个文化呀，还有精神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单只是说我这样子做的话 ，OK， 我们现在讲求一味的讲求这个高效啦、方便啦、现代化啦，那么呢，其他的文化这个部分，当越来越多人都这样子想、这样子做的时候，文化、精神。这方面的传承怎么办
4: 呢？ 那我就问你了，那小贩文化你给他定义是什么？就是现煮现卖现做吗？现做现卖吗？
0: 还有啊，他的精神，他的手艺啊。
4: OK， 手艺我可以接受。
0: 还有传承的是人和人之间呢、我们说小贩啊或者是咖啡店，我们讲的就是那种食客和人的关系。他不单只是说我来这边我就做食物给大家吃，大家吃饱了就走了，拍拍屁股走了，给了钱，然后我赚我的小钱过我的快乐小日子。那么其他的平时我们有什么关系？
4: 其实如果你说回所谓的现做，你说烤沙爹这件事情好了。我不确定啦，现在是不是以前我们买沙爹的时候都是用炭烤的嘛？现在是不是很多一些小贩已经开始不用炭的，它是用那种电炉的？那你觉得这对来说，它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小贩的文化嘞？因为它今天不用火炭，当然味道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可是第一，它对环境的污染会比较少，而且它也比较安全，你懂吗？因为你用火炭，万一那个火苗，你懂吗？怎么样？ 那这个你要怎么说呢？
0: 如果有关单位允许照样在摊位用火炭啦、啊、或者是火烧的话，
4: 对，
0: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咯，那些用火炉就来不那个什么电炉来煮的和真的用火来慢慢的烤的，看食客喜欢哪一个咯，
4: 所以谁的生意比较好、啊、这又要回到了现代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嗯、如果现在大家都觉得说哦，时间就是金钱，那我今天直接开一个开关我就可以开始烤，跟瓦间我还要去懂吗起火。
0: 嗯，
4: 那对小贩来说这个成本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了哦。而且我不用那么辛苦嘛，可能以前我用火炭我可能下午三点我就要去摊位开始准备，可能现在用电炉哎。
0: 你不用那么辛苦，你省下这么多时间。
4: 对没错，所以而且现在人可能他们也不介意。所以就回到了这个昂哥。如果说接下来的这些就食客了，他们觉得说诶偶尔吃掉东西 OK 啊，没有问题啊，我当然不会每天吃啦。对不对？
0: 不对。

0: 许茹芸和熊天平的你的眼睛1:22，
1: 德明
2: 佩芬
1: 国贤
2: 名人说安话。
0: 有听众朋友提了另外一个跟我们的工作有直接关系的，我们讲预制嘛，对吗？啊，这样他就到以后我们不用现场广播了啦 ，DJ 全部 podcast 全部预录的咯。
3: 现阶段其实讲真的，我们有些节目确实是预制的。
0: 他这里说的是以后就不用了，
3: 全部、啊、
0: 全部咯。
3: 我觉得我跟你讲，搞不好有一些年轻人哦，他们就是想听这样的东西的，
0: 怎样的？
3: 就是那种预制的、嗯、他不要太多现场的东西的。
0: 就是所以这些年完了我们才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平台嘛，就是
3: 对啊，
0: 随选，就是根据我消费者听众也好观众也好，
3: 对
0: 这些平台串流平台来看选，我什么时候看，我喜不喜欢看，我要看多快多慢，我跳着看。
3: 对，我想他任何东西都是这样，你说从影视也好、嗯、你说娱乐也好，他现在整个大环境就是这个样子了，不由得你说要或者不要。你就说好，今天你说看报纸这件事情来说好了，现在可能有越来越多人喜欢看电子版的，
0: 嗯，
3: 那怎么样？可是我们还是有这个纸版的，因为我们知道还是有一些人他们是想看纸版的，所以现在整个市场我觉得它就变成有一点所谓的比较 niche 或者说比较 focus 比较专注的，
0: 嗯，
3: 就说不像以前我们就是那种哦，我今天给你这道菜你就吃吧，要你就吃，你不吃就随便你。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因为选择太多了。现在你说连听歌来说，像 Spotify 好了，你看它有很多啊，你要听 Jazz 的，你要听、
0: 啊、不同主题的，
3: 对，因为、嗯、就类似简单来说它是变成很客制化的东西了。
0: 但是并不表示现场的，我如果是吃的话，现做现卖，还有 radio 比如说这个现场广播，这些还是要保持、嗯、还是要保留的。
3: 今天我并没有说哪个好或者哪个不好、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个人口味啊，就好像你说这个人是好人吗？是坏人吗？他是好看吗？不好看吗？就是见仁见智的吗？而且
0: 灰色，
3: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的是什么？
0: Uh-huh.
3: 对，像有些人就觉得说，哎，我听广播，我就是希望要跟 DJ 聊天啊，我要跟 DJ 互动啊。他当然就觉得说，哎，我不可以接受一个电台，就是他全部的节目都是预录的，对不对？
0: 那就去听 Spotify 了
3: 啊？对啊，所以就有人去听 Spotify， 那为什么还是有人听广播啊？
0: 因为像 Eunice 啦、
3: 啊、
0: 像佩珊啦、
3: 啊、
0: 他们，我在想他们还是希望说至少有听到真人声音啦，
3: 像
0: 包括了说话说错啦、嗯、口误啦，
3: 对啊对啊、
0: 说了得罪人啦、
3: 啊、
0: 这样子的咯。
3: 对啊，
0: 现场的
3: 像其实老实讲、嗯、像我自己听东西的习惯、哦嗯、我是不喜欢只是纯粹听歌的，我觉得我要听到人声的，
0: 是
3: 人的声音的。
0: 是
3: 那至于说这个人的声音他是不是预录的，这个对我来说有些时候还不是最重要的，要看情况了。然后就不同的情况，你会不同的要求嘛？比如说今天我突然说，哎，想听到那种我可以跟他互动啊，可能我今天就听广播。那可能某个时候我想，哦，今天我比如说一边在做家务，那我就说，哎，我不要有人这么一直讲话，我就有点烦，那我就可能就去纯粹去听音乐。
0: 嗯，
3: 因为现在每一个人的那个呀，消费方式都不同了，没有办法，
0: 现代人幸福了，
3: 整个市场是这样的。
0: 我只可以说，现代人幸福是因为选择很多，
3: 没错，因为我们有资源。
0: 幸福这个当然也有待讨论啦、嗯，有待说明。因为这个幸福感哈，有选择太多的话，也未必是一件好事，而且也表示说它的质量是参差的。的重要的就是，不管是预制的啊食物哈，或者是现炒现卖的，又或者是现场广播的，不管做什么了，包括了如果我们要 work smart 的话、嗯、哈。这份真心诚意是重要的，
3: 没错。我觉得他是回到根本的，嗯、就是说，你说吃东西好了，我跟你讲，首先我问你，今天人为什么要吃东西？
0: 很多原因啦、
3: 啊。对啊，如果当我们条件没有很好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只需要填饱肚子就好了，我管它是预制的好不好吃、嗯，然后它的质量多少，对不对？一样的、啊，就如刚才你说的，因为现在我们比较富裕了，我们资源比较多了，所以我们就开始这里挑那里挑。对不对？
0: 因为选择也多嘛，
3: 对，
0: 所以我当然
3: 就会有要求、啊。就挑了，我们就提供，就是所谓的需求的问题嘛，嗯、对不对 ？Demand and supply 嘛。
0: 但是还是回到刚才我所说的，如果是最终我要的是诚心
3: 啊，对，
0: 诚意的话，你怎么呈现你的东西？预制的啦，又或者是从超市买来，然后弄热给你呢，我就可以感觉你给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的感觉就是你的诚意够吗？到位吗？ Okay.这就是我要的东西。
3: 我倒是觉得很多时候
0: 追求的东西
3: 是大环境影响的。你记得那时在 COVID 的时候吗？
0: 嗯，
3: 你会发现突然很多人开始喜欢听广播，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通过别的方式，可能也不是说没有别的方式了，就觉得说
0: 少了其他的娱乐的选择。
3: 对，又或者说，哎，他们想多一点不同的声音的陪伴。 对不对？因为整个大环境就会改变，所以你说，所以对我来说，今天市场上会出现怎么样的服务啦，或者说吃的喝的玩的什么都好，嗯，我觉得很大程度是整个环境受影响。就好像你看现在买车，因为油价贵了，突然大家好像电车也 OK， 你现在有一些人讲哇，不要买电车啊，怎么样？嗯，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大环境受到影响的啦。
0: 好，照你说，如果都是预录的，就不听963了，别，我们还在，我们是真人，
3: 我们也很愿意跟大家聊天啊，我们也很愿意啊。
0: 好了，不管做什么啊，这份心很重要啊，就好像很多的小贩朋友和我的分享，这份心，这份诚意，用心去做。

0: 张宇单恋一枝花，这些有欧阳菲菲的歌曲拥抱。说到张宇还有欧阳菲菲啊，他们的歌曲在过去的六个星期的我们的主题歌都出现了。今天最后一段的我们的主题歌在自得其乐，主题依旧是亲情，小手拉大手，
1: 最经典动人的旋律。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
0: 如果说到本地创作，我们的主题歌跟亲情有关，你会想到
2: 像昨天傍晚我就听到家和万事兴，我本身还蛮喜欢的。
0: 嗯哼，
2: 对，
0: 那另外一首算是国庆曲家，陈洁仪，
2: 我不知道其实这首歌齁，对我来说，因为像我们这个年代齁，如果你说，因为我们昨天把家当作是所谓的爱国歌曲的话，
0: 嗯哼，
2: 我不知道，我个人对于他的感觉齁不急于我们小时候唱什么 Count On。

0: Miss Singapore 啦，或者 We Are Singapore。
1: 嗯，
0: 对，
1: 因为早期而且是刚出炉的刚推出的这几首，
0: 嗯嗯，
1: 再加上那个时候我们是学生嘛，在校园里面经常唱的，而且好像还要学的，所以印象深刻，而且小的时候很多人事物都刻在心里面很深、嗯、所以可能感受特别深。
0: 可是当然这首歌我觉得听久了之后，我觉得当然是每特别是每一次国庆的时候大家都会唱嘛、嗯、那在那种氛围之下，我觉得唱这首歌曲感觉又特别的深刻。像之前不是吗，我们的总理不是有分享吗，说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新加坡这个就是有飞机去把这些在那个中东一带的新加坡人带回来的时候，飞机起飞的时候大家唱这首，诶他是唱马就拉新加坡还是家，我忘了是马朱拉什么，还是家。Anyway， 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觉得唱这首歌曲哦，特别容易落泪的。
1: 正如陈洁仪在曾经说过了，这首歌曲她在多场的国庆庆典上唱过啊，最早就98年，那最近期的话呢，至少有10年前了，2015年，她就说了这首歌曲已经不再只是一首歌曲那么简单，它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而且不单只是对于歌者来说，创作人来说，更多就是全体国人来说。
0: 嗯，我还蛮好奇的，像我们本地人在听这首家的感觉跟一个外国人，因为它其实也是一首流行歌曲嘛。
1: 嗯哼，
0: 比如说其他你说中国也好，台湾的朋友也好，他们听这首家的感觉那种心情又是怎么样的呢？
1: 这个时候如果你也身在国外生活也好工作也好，这首家对你的感觉又是什么样子的？97年李迪文只身在香港发展，以游子的心情写下这首歌。
2: 没

0: 我们的主题歌第二首歌曲《大地的孩子》，罗大佑。那说到这首歌曲啊，歌词里就提到歌曲里面的大地，其实更多它是一种象征吧，包容啊，承载还有守护，就好像亲情一样嘛。
1: 对啊，其实这首歌好像是一部电影的片头曲是吧，而且还获得这个台湾金鼎奖最佳作词奖。嗯嗯，我其实就这首歌我其实蛮有印象，不过那个时候其实我还蛮很也不是很小了，就是蛮年轻的时候就有听过这首歌曲，只是它相对来说其他罗大佑的歌哈，它的播放率好像没那么高。
0: 但是有一些朋友就特别爱罗大佑的歌曲，除了歌词之外很有意境，也有很深的内涵，更多也包括了他的那种诠释的方式，很有故事感哈。听他唱歌，
1: 我觉得首先他本身，你不觉得罗大佑的歌声哦，就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声音吗？
0: 是啊，所以才讲故事感很强。
1: 对，就跟那个谁啊，陈奕迅是一样的。我觉得陈奕迅本身他的歌声哦，他很奇怪的，你每次听他听歌，你感觉你好像在听故事。罗大佑一样的，我觉得他的歌曲你在。虽然是一首歌，感觉是在听一个故事，
0: 再加上像这首歌曲《大地的孩子》说的就是父母的爱嘛。那父母的爱原来从来就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更多就像大自然里面的大地啊、海洋啊，甚至像太阳、大地一样沉默宽厚，但是可以承载我们的一生。
2: 我们的主题歌
0: 接下来第三首歌曲算是经典了。
1: 这首歌啊，真的是应该是有播过在我们的公众，可是应该是很少很少很少，搞不好我们这个台开台到八年了哈，对不对？搞不好播不到三次吧，五次。
0: 这个我稍后我先问一下我们的这个音乐总监哈。这首歌曲像我们温少一样啊，也把他的歌名给混淆了，以为这个歌名叫做什么妹妹不要怕，后来我们改正，不是妹妹，是伟伟不要怕，但是不是这个歌名，歌名是
1: 自己跌倒自己爬。
0: 对对对，像是我们很多时候小的时候唱的听的歌曲，但是这唱着我们都熟悉的翁倩玉，很温柔但是很坚定的诠释这首歌。
1: 真的开始，因为他那首微微不要，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是妹妹不要爬，
0: 那个尾音有点近啊。
1: 对，就一直以为这首歌讲的是妹妹跌倒了，懂吗？
0: 弟弟就不能跌倒吗？所以啊，这首歌曲啊，它的歌词不单只是鼓励孩子勇敢成长，更多就像一位母亲一样啊，在孩子跌倒的时候默默的守候，但是呢却不会替他一辈子承担人生的每一步。
1: 对，然后我觉得他的这个歌词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很正面，然后呢就是要告诉你说从可以这样讲吗，就是哪里跌倒要从哪里爬起来。
0: 对啊，有谁不跌倒呢？重要的就是跌倒了之后，特别你还小的时候，作为这父母亲的不会责备，但是也不会溺爱，而是一种温度的教育。

0: 自己跌倒自己爬，翁倩玉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感人的地方在于啊，它让我们明白啊，亲情不是永远抱着孩子不放的，而是要教会他即使跌倒了要勇敢的站起来靠自己。所以啊，我们说到这首歌曲，哇，刚才看了看了，难得可以用这样子的一句话来形容这个温少哈。刚才就说了，这首歌曲在说不定在你的前世的一首歌。
1: 因为刚才德明就早就要说它是一部电影的这个主题曲是吗？那是1973年的事情了。
0: 对，1973年的这个爱的天地由刘家昌执导，然后这部电影这首歌曲啊，自己跌倒自己爬，就由它是一部插曲一首插曲。
1: 嗯，
0: 1973年的电影。那么在94年的时候呢，事隔20年后呢，有另外一部电影也是由刘家昌执导的，说的是抗日题材的励志电影，叫做梅珍，梅花的梅，珍惜的珍，那个时候也采用了这首歌曲，不过改名为我是好娃娃。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每周一个主题，每天四个时段，我们的主题歌。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终于上演了。
4: 两个超级大国下来能稳住关系，不让对抗继续升级或者彻底脱钩，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毕竟就算特朗普本身要做大生意，倾向于和气生财，但他身边还有一堆的鹰派。
3: 至于特朗普会不会在回国之后突然拿中国开刀，或者在贸易地缘政治问题上有出人意表的举动，这个没有人说得准。不过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靠近，特朗普和共和党应该比较迫切需要解决这些外部问题对国内形势的影响，否则美国选民如果提前在中期选举就让特朗普变成跛脚鸭总统，那么共和党在2028年总统选举的形势就很不妙了。
5: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清泉小组信的告白，就在星期五结束自得其乐这个星期的节目之前，送给大家这首很有意思很有感觉的新谣。这个时候看看一下 SLE 吧，不久前有交通事故，小心往 CT1 方向过了雾兰12道的 SLE 第一条车道请避开， PR1 车特别多，往大石方向就在 CT1 的出口。
1: 那天气方面呢，气象署预测最早些时候呢就好多地方下雨嘛，对不对？不过到下午的时候呢就应该会逐渐转晴了。今天最低气温是24度，最高31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02。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国贤。
2: 我是德明，
1: 一起关心新闻。受地缘政治局势还有全球经济不确定的影响，四月到访新加坡的旅客人次同比下滑了 5%。 不过在中国游客增长的带动下，今年首四个月的整体访客量仍同比小幅上升了 1%。 新加坡旅游局今天公布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共有130万人次访客到访新加坡，今年首四个月我国一共接待了580万人次访客。旅游局指出，部分客源市场的旅游需求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还有宏观经济挑战而放缓，但各市场表现并不一致。旅游局说，全球旅游环境接下来还是充满了变数，预计今年剩下的时间的增长步伐将会放缓，当局将会继续的和各客源市场伙伴合作，积极的维持新加坡的旅游吸引力。
0: 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地铁可靠度数据。根据过去12个月的移动平均数据，截至今年4月，地铁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是222万公里，与截至3月的174万公里相比显著改善。陆交局说，地铁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上一次突破200万公里是24年11月。当局将这次可靠度提升的成果归功于地铁工作团队的辛勤付出，包括了持续改进应对故障的能力，尽可能的避免列车事故或确保延误时间不超过5分钟，从而使整体地铁网络更稳定可靠。
1: 新加坡警察部队、新加坡移民与观察局以及新加坡关税局今天发联合文告说，当局5月6号到12号在各个海陆空关卡展开了为期一个星期的跨机构执法行动，行动旨在打击违反我国跨境现金申报制度的旅客还有其他的非法跨境罪行。在为期一个星期的执法行动中，执法当局在各关卡加强了对旅客以及车辆的检查，一共超过12000名的旅客以及420辆的车辆被截查，另外呢，有超过18000件的行李还有手提包接受扫描或者是搜查，近50个人因为没有申报携带超额现金或者未申报以及缴纳商品关税和消费税受罚。移民与观察局以及关税局提醒所有的旅客，应该准确完整的申报所携带的应缴税以及受管制的物品。旅客可以在抵达前的3天通过 Customs@SG 网页应用或者是 MyICA 手机应用提前申报以及缴税，也可以在关卡以及终端的关税申报自助服务亭现场办理。
0: 据路透社的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言人科扎克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北京峰会的初步成果，他说 IMF 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初步积极对话表示欢迎，称缓解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局势和不稳定性对全世界有利。IMF 长期以来一直敦促美国和中国通过对话而非单边措施解决贸易分歧。特朗普星期五在社媒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说，他希望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更上层楼。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如果因为生活习惯导致你在深夜一两点才入睡的话，你的饮食、运动和精神状态都和一般人无异，就称为什么呢？晚睡。但是如果你感到疲倦，还逼着自己坚持不睡觉，这才算是真正的熬夜。所以熬夜和晚睡是不一样的。那最佳的睡眠时间其实就是听从身体的需求，当你感到疲惫时，就应该给予身体充足的休息来让身体修复。那睡眠有三大功能，来，我们来温习一下。首先就是补充能量，再来就是浅层筋膜修复，第三就是调节生理的节律了。所以千万不要忽略睡眠的重要性哦。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元，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仙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2: 好了，好了，拜拜，拜拜啊，拜拜。
3: 才 good morning 你就拜拜啊？
1: 对呀、啊，好贝贝，我赶着去上学，你赶着去哪里？
2: 哎呀，我要赶着啊，朋友约我啊。昨天啊，为了朋友啊，在公园那个树下下棋嘛。那后来啊，下一下下一下，他输我的好几盘，然后说今天还要继续约我再下几盘棋。他说他一定要赢我。
1: 好贝贝，你不要说假话了。你明明穿得这么美，是不是要去跟辣妈约会？你说。
3: 好贝贝，今天哦，你的造型有点 special 啊啊，那个头发那么难梳，都可以给你梳成这样的 pattern。
1: 对呀，只剩那几根头发，还可以把它翘起来耶，真厉害。
2: 哎呀，你们两个啊，不要这样说我了嘛，对不对？我穿得好看也是给你们两个面子嘛，对不对？人家会说，哎呀，你们那个朋友啊，那个好贝贝啊，我穿得很好看，难道我要穿得丑丑的给你们两个没面子啊？
1: 好贝贝，你不是我朋友
2: 啊？又不是你谁？
1: 你是我长辈。
2: 我前兄弟后辈是吧？好了，你们两个不要吵了，我要去下棋了。哎，但是我要去之前啊，我有件事情想问你们两个。
1: 什么事呢，好贝贝？
2: 昨天啊，我赢到第三盘的时候啊，我那个朋友啊，突然间讲了我一句话，哎呦，我还真听不懂哎。
3: 什么话这么深奥，考倒我们的好贝贝？
1: 他是不是说你阴险狡诈？
2: 不是。
1: 啊，好贝贝，他是不是说你
3: 高深莫测？
2: 不是。
1: 啊，好贝贝，他是不是说你一表人才？绝对不是。
2: 哎呀，通通不是的。我是赢到他第三盘的时候，他突然间告诉我，好贝贝，你真的是高垒深堑。我就点点头，点点头就走了。我也不敢让他知道说我不懂什么意思。我想我今天要赶快来回来问你们。
3: 好贝贝，你真的是问对人了。讲到这句成语高垒深堑，
2: 谢姑你知道啊？
3: 哎呦，我念书的时候印象特别的深刻。高垒深堑其实是古代有钱人炫富的一种方法。当时古人呢就流行啊，谁的家的墙筑得高，水沟挖得深，就代表呢家里地大。后来啊，邻居之间越比越夸张，有人啊甚至把家里的鸡舍简直盖成像一个小城堡。久而久之啊，高垒深堑就拿来形容这些炫富的人。
1: 陈仙姑，你说你小时候就学到这句成语啊？
3: 当然了，我以前是 A 班的嘞。
1: 哈，那你错了很多年嘞。我的理解跟你的完全不一样耶。高垒深堑这句成语哈，是说建立起坚固的防御工作，守卫森严。高垒呢，指的就是高高的城墙，深堑呢，就是有很深的壕沟。这两者加起来呢，就是等于防备很周全，戒备很森严，很难攻破的一座城市咯。
2: 哎，你们两个人说的都蛮有道理的嘞。但是啊，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让我等一下去下完棋，再来想想。
4: 仙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3: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说真话的是我小鱼儿。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ystic.com.sg 购票。快起来，一起来！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五月呢，其实在新加坡是这个理工学院毕业的季节。嗯，就有这么一位毕业生上新闻呐、啊，他在领他的毕业证书的时候呢，在台上呢就来了侧踢。
5: 有什么意义吗？他这一踢
4: 就是好玩呢。毕业典礼很冗长嘞，可能我早餐都没有吃。如果我有机会重回，就是到以前毕业，我很希望下了台之后，我的亲戚朋友会给我递吃的、
6: 厚片吐司，
4: 哎，
6: 花生的，
4: 哎，很可以哦，斋米粉
6: 是
0: 可以。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4: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7: 以及 UFM 1003 DJ 静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4: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号至8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tay 购票。
8: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升的 Summer。 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这里要提醒你， BKE 往 Woodlands 在 SLE 的出口处交通是拥堵的， MCE 往 AYE 过了 Straits Boulevard 则在进行道路工程。天气方面呢，目前看到就是下了一整天的这个雨过后，气象署说下午的时候呢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今天气温介于24度到31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三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政府凭借卓越的领导力和远见，致力于建设能力并持续解决民生问题，连续四年获评为全球最具能力和效率的政府。总部设在本地的国际非营利组织

0: 钱德勒治理研究院公布年度钱德勒良好政府指数，这是自2021年发表的第六份报告。研究院依据七项指标，领导与远见、法律与政策、国家机构能力、兼容治理、市场吸引力、全球影响力与声誉以及民生改善，评估了133个国家政府的整体治理能力。报告指出，今年有 61% 的国家所获得的分数比2025年高，是至今为止最大的年度进步。尽管整体的分数连续第三年提升，达到202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各国的最终排名取决于所获得的分数。我国的分数也逐年上升，今年获得的分数为 0.884， 高于去年的 0.874。市区重建局今天公布的预估数据显示，不包括执行共管公寓 EC 在内，本地发展商四月一共卖出1548个单位，环比增加 19.1%， 是去年四月的 2.3 倍。发展商在四月一共推出1426个新非有地私宅单位，比三月增加 36.7%。来方研究部主管郑伟明说，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且未见缓解，全球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加上能源价格波动对多个行业带来广泛外溢影响，本地私宅市场的新单位销售活动依然保持活跃。和登集团高级数据分析总监李思德指出，登嘉新镇第一个私宅项目 Tengah Garden Residences 在四月售出855个单位，售出率高达 99%。另外，碧湾区第一个项目私宅项目首航则售出了370个单位，中位数尺价达到每平方英尺2865元，创下中央区以外新盘里位数尺价新高。这两个项目合计售出了1225个单位，占四月总销量的 79.1%。凯利板上市公司谢美丽控股近日因子公司贷款纠纷被债权人提起破产诉讼，新交所监管公司随即发函问询其持续经营的能力。谢美丽控股昨晚回复称，控股公司 Suki 寿司连锁店集团以及公司总裁何文丽承诺继续提供财务支持，并评估潜在融资计划。董事会与保荐人认为，现阶段按持续经营基准编制财报是恰当的，但如果在破产诉讼中败诉，最坏的情况下，相关方可能承担连带责任。事件起因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欧加利卡的一笔35万元贷款。今年3月19号，债权人通过律师发出法定的追债信，连同滞纳金、违约金利息等，索偿总额大约为90万元。谢美丽控股对额外费用提出异议，提议按35万多元结算，但在3月25号遭拒绝。公司为了这笔贷款提供了企业担保。目前，破产诉讼以及财务支持的具体进展仍有待观察。最后关心国际方面的消息，阿根廷当局安排调查团队迁往全国南部城市乌斯怀亚展开调查，确定当地是否存在汉坦病毒。新华社报道，阿根廷卫生部昨天确认，这支调查团队会在下个星期前往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也就是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的出发地。红迪厄斯号4月1号从乌斯怀亚启程，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至今已经造成了三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经说，船上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在发生在邮轮出发之前。不过，火地岛省卫生部门基于病毒潜伏期等因素，对乌斯怀亚是感染源头的说法表示怀疑。根据阿根廷媒体的报道，目前无法确定船上乘客最初感染的时间或地点。政府派出的专家团队会与火地岛省卫生部共同调查，预计四个星期后公布相关的结果。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抗生素在消灭或抑制细菌的同时，也可能会影响肠道的有益菌，造成菌群失衡。研究发现，这种影响甚至可能会持续数年。 肠道的菌群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消化，也与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有关。要维持菌群的健康，除了遵循医生的嘱咐来使用这个抗生素，避免滥用，也应该从饮食着手。比如说呢，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减少加工食品和盐分，并适量的补充发酵食品，比如说酸奶、纳豆等等，这有助于维持我们的肠道生态的平衡。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自从今年二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国际油价飙升，全球能源供应链陷入动荡。在高油价压力下，美国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并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有观点认为，这个局势有力推动了人民币成为中东石油的交易货币，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契机。伊朗战争是否正在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政府是在有意识地推动这个议程，还是这仅仅是自媒体博主为吸引流量而炒作的话题？
3: 阿联酋还警告说，如果他们的美元不够，他们就会用人民币或者其他国家的货币来进行石油的交易。
1: 东谈西论，
4: 阿联酋啊，带头要反出来了。其实他在反出来之前呢，他去中国访问了一下，其实这就是表明他接下来准备退出以后要大量增产石油，并且这个石油更多的可能是要卖给中国的。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潜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健为你深度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来到了关于老年人士在退休的时候有哪一些居家的选择，或者是哪一些退休甚至是照顾自己的选择。而我们节目当中呢，继续和互联局基层社区护理发展署高级助理署长黄婉仙来谈一谈居家照护这件事情，我可以去到哪里寻求更多的一些协助和资讯。这个居家照护的这个计划，它如何能够大大的减少看护者本身的一些压力呢？
1: 长期的照顾年长者，其实能让照顾者感到非常的压力。那如果他们需要短期的休息的时候，其实就非常的适合用暂息护理服务。照顾年长者的确会带给照护者很多的压力。当照顾者需要短暂休息的时候，就很适合选择暂息护理服务。那例如照护者可能会觉得很累，压力很大，或者他们有时候会感到身体不舒服，或者

0: 有时候也需要去处理个人或家庭事务。如果照顾者及早安排暂息护理服务时，他们可以预防过度的劳累，同时也能确保年长者继续得到安全和稳定的照顾。
1: 的确，作为看护者这份职责和责任呢，真的不简单。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需要帮忙，或者有时候需要喘一口气的时候呢，真的不妨去寻求额外的一些帮助。而且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居家照护呢，真的就是政府为许多新加坡人提供的另一个选项啦。这里也想要请问一下，如果我们的听众对这项服务感兴趣的话，他们可以去哪里了解更多，或者是有人能够协助他们进行这些事情的安排吗？
0: 在申请居家照护服务前，会先由医生或医疗专业人员进行评估，看看年长者是否符合条件，以及需要哪些服务。如果他们想了解更多的详情，可以浏览 www.aic.sg。
1: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链接发给你啦，所以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发简讯进来88550963，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讯息发给你。如果想要了解关于这个居家护理的服务的话呢，可以上到 AIC 的网站。但也想先提前帮听众问一下，就是关于费用或者是服务的这些次数，它是如何去评估的呢？对于一些可能需要更多财务上面支持的病患来说，有没有额外的一些支持？
0: 费用会根据服务类型有所不同，那服务次数也会按照年长者的需要来安排。政府会根据家庭收入情况而提供相应的津贴。
1: 今天也要谢谢婉欣的分享，让我们更加的了解呢，居家照护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模式，适合哪一些人，而且看护者呢，如何又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当中减轻他们所面临的一些压力。
2: 有问题找专家
1: 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终于上演了。
2: 两个超级大国下来能稳住关系，不让对抗继续升级，或者彻底脱钩，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毕竟就算特朗普本身要做大生意，倾向于和气生财，但他身边还有一堆的鹰派。
1: 至于特朗普会不会在回国之后突然拿中国开刀，或者在贸易地缘政治问题上有出人意表的举动，这个没有人说得准。不过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靠近，特朗普和共和党应该比较迫切需要解决这些外部问题对国内形势的影响。否则美国选民如果提前在中期选举就让特朗普变成跛脚鸭总统，那么共和党在2028年总统选举的形势就很不妙了。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8:00到9:00，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5: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20及8:40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4: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黎明的一首歌曲，我用深情与你相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注意，在 BK 一往 Woodlands， 在过了 Woodlands Avenue 3的路段之后有交通事故。 A1 一往大市过了 Lower Delta Road 第一条车道车子抛锚。早些时候在 A1 一往 MC1 Jurong Town Hall Road 这边的路段之后有交通事故，影响第二条车道，回堵到了圆圈一带了。另外还要请你注意，在 Clementi Avenue 6往 AYE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的路段之前，第三条车道上有障碍物影响交通，小心驾驶。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接下来都是多云的，今天气温介于24度到31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点整。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全球原油价格居高不下，教育部将为校车业者提供更多津贴，同时也或许会允许业者增收车油附加费。教育部今天通过家长联通平台宣布，向80业者提供的援助金额会上调至现有车资收入的大约 20%， 较4月宣布的 13% 上调7%。不过这笔津贴最多只会维持到6月，不会延长。教育部说，如果油价持续不跌，也会允许业者在一定期限内增收车油附加费，以抵消额外运营成本。业者如果决定增收附加费，校方或校车业者必须在6月底之前通知家长，并说明具体的收费额。当局会继续关注油价的走势，并依此建议对车油附加费做出适当的调整。下一轮的评估会在8月底进行。教育部经济援助计划的学生所获得的补助金额也会相应上调，因此不需要为附加费支付额外的费用。
2: 为了提供额外的保障，62岁以及以上不会英语或是拥有 O 水准或 N 水准以下教育文凭的人，只要符合其中两项条件，在投资复杂产品时仍需接受强制的财务咨询。在咨询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名值得信赖的人在场陪伴，以及在投资前接到电话进一步确认。这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简化复杂产品销售框架的同时，继续保护弱势投资者采取的措施。至于那些未通过客户知识评估的投资者，金融机构需提醒相关的产品可能不适合他们。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今天发文告宣布，完成有关加强产品介绍清单以及简化复杂产品销售框架的咨询，并将推进相关改革。一般投资者熟悉的股票、普通债券、房地产投资信托 REIT 和简单的基金不属于复杂产品，除此之外的都是复杂产品。
1: 因为上课迟到，17岁女中学生手机被没收，结果她事后试图取回手机被拒，竟用美工刀割伤校务经理和训导主任的手臂，结果被判入青年改造所至少半年。这起事件发生在去年4月28号中午12点20分，地点是本地一所中学内。被告是一名17岁少女，她面对两项用利器蓄意伤人的控状。由于被告未满18岁，受到法律保护，媒体不能公开被告的名字或任何泄露被告身份的资料。根据缓刑监视官所准备的报告，被告不适合接受缓刑监视，但适合被判入青年改造所。法官接受建议，最后判被告到青年改造所至少半年。法官也批准被告申请，准许他下个月15号开始服刑。
2: 最后关心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将乘专机离开北京。特朗普星期三5月13号晚上抵达北京，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这是特朗普时隔9年再次以美国总统身份访华。中美两国元首同日也一起参观拥有600年历史的天坛，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并在当晚出席欢迎晚宴。特朗普今天早上与习近平在中南海举行小范围的会晤。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特朗普说这次访问取得了很多积极成果。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不是所有的脂肪都是坏的。Omega 3脂肪酸是能够减少炎症，改善心血管健康，还能够支持睾酮的生成。三文鱼、沙丁鱼、亚麻籽油、核桃都是健康脂肪的来源。研究发现，适量摄取健康脂肪的男性，不但是心血管的状况更好，运动表现也更佳。相反是，如果你的饮食当中过多是反式脂肪和饱和脂肪，就会增加肥胖还有心脏病的风险。记住，聪明的选择脂肪，让它成为活力的助力，而不是拖累。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金，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It's Friday，
4: 怎么啦？
1: 开心啊，
6: 周末到啦。
4: 因为你觉得你的脑的负荷太重了，
1: 对，应该要让他喘一口气，不然我真的会越来越不聪明。
4: 哎，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干嘛我今天特别笨呢？你会觉得你会骂自己，你这样笨。然后就一直骂自己很笨很笨很笨、
1: 啊、好，为什么我会越来越笨呢？可能你有做一些不对的事、你就变笨了。
4: 你刚才讲星期五嘛，刚好是有五个行为会让我们变笨嘞。
1: OK， 来哪一些提醒一下。
4: 好，第一个，
6: 长时间低头啊，这不是所有人吗？我们每天看手机。因为他说呢，长时间的低头会导致我们的颈椎疼痛、然后会影响大脑的供血，让我们的思维变慢。
1: 讲到低头这件事情啊，小插一个小插曲。然后今天早上我在就是带 Elmo 走路的时候啊，就发生一件事情，因为他一直在嗅地上的东西，他不是头一直低吗？然后因为我看到另外一只狗走得很昂挺哦，就说猫你不要这样子，你要学那只狗这样。然后当我说你不要一直低头，不要一直低头的时候，有一个邻居经过，他低着头在看手机。
6: 然后他马上，他有没有马上看？
1: 我在想，可能他可能会以为我在讲他。
4: 你跟他熟吗？
1: 不熟。
4: 你下次跟他讲啊，你不要一直低头，你会笨的。
1: 哎呦，我还是跟 Elmo 讲比较好啦。因为呢，就是长期低头呢，不只是你的颈椎疼痛，大脑的供血也会被影响。
4: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通常颈椎会影响我们整个人。然后还有就是有些人呢，一直沉默，沉默寡言也不是说一定错，但是你不爱说话，不跟他人交流的时候，你的大脑是没有启动的。因为我们跟人家讲话，我们是要思考。
6: 对，
4: 然后我们要应对，
6: 有点像锻炼自己的大脑这样子。
4: 对，
1: 你的语言组织能力跟思维能力会被训练到。
4: 是，而且帮我们就更清晰的就表达我们自己的想法。你越不讲，你越嘴越笨。
6: 对
4: 啊，然后还有就是你的情感也是要表达出来，当然就是拓宽你的社交圈子啦，还有提升你的人际关系。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
6: 饮食不健康。
1: 英语有一句话叫 You are what you eat。
6: 对，
1: 因为你吃不对的话你就会变笨。
6: 对、
1: Oh no，
6: 好像高油高盐、高糖的一些食物都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
4: 这些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血管堵住了嘛。可能你可以想象，因为血管稍微有点堵塞的话，供血不是很好，血液循环你又带氧嘛。
1: 对，
4: 氧一不够啊，我们的大脑是会笨的。
6: 那我要少吃一点麻辣了。
1: 你要选择清淡还有营养均衡的食物，你还是可以吃麻辣。吃麻辣的时候多吃一点蔬菜。
4: 不是，你吃麻辣的时候一不断跟人家讲话。
1: 多喝水。
4: 然后就会达到平衡。
1: 好，还有一个就是全世界的人都面对的问题，睡眠不足。
4: 会。有一次啊，我就是真的睡不够，你记得那次。
6: 对。
4: 然后我就跟你讲，哎，我大脑不操作了，我就很笨了今天。
6: 对，因为反应会变得迟钝嘛，如果我们睡眠不足，记忆力还会下降。
4: 是。好，最后一个了。
1: 长时间吃的过饱。
4: 有怎么办呢？因为你的血液全部一直是冲到你的胃去消化，然后你的胃呢就是长期处在这个高压的状态，影响你的身体代谢血液循环。然后我们必须要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呢？
1: 细嚼慢咽。
4: 对，
1: 以前我们讲说细嚼慢咽的话只是为了希望说你的消化好。但是我们一直在提醒你的身体的整体健康呢跟你的肠胃是很有关系的。
6: 对，
4: 所以今天要使自己聪明一点。就从我们的五个行为开始做。
1: 不要再做这些错事了。
4: 是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下雨天状况特别多，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路段之后，刚刚传来消息，第三条车道是有车抛锚了，跟着有几个路段是比较繁忙的，包括了 CT1 隧道，你要注意一下，是往 AYE 方向在 Canyu Circle 的出口， PRE 往大市在金文泰六道的出口车都比较多。在过了四点之后，大概在4:15的时候， Clementi Avenue 6往 AYE 方向在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的路段之前，第三条车道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有两个地方是有车抛锚，我也提醒一下， AYE 往 MCE 在元群的路段之后，以及 ECP 往机场在 Florida 的路段之后，第五条车道。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今天继续的给你介绍中国民谣歌手小海的歌，今天选的这首歌叫衡山路。衡山路是上海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条老街，它不像南京路那样的热闹商业化，在那里的话呢，有一种法租界的气息，你会看到梧桐树、老洋房、酒吧、深夜咖啡馆，很有文艺感的一个地方。这首歌很迷人，是因为它不是那种白天的热闹，而是路灯有点昏黄，然后一个人慢慢走的感觉。衡山路里面的这个路呢，唱的感觉是一段走过却回不去的爱情，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衡山路里面的爱情呢，更多是错过、遗憾、回忆，没有说出口。有些城市会替我们保存回忆，也许人已经离开了，但是某条街、某个路口、某一间咖啡馆还是会突然让你想起曾经爱过的人。上海有很多热闹的地方，但是衡山路很不一样，它像一个安静的大人，白天很低调，夜里呢却装满故事。小海呢就把这条路写进他的歌里，写的其实不只是上海了，更多是成年人藏在夜色里的心事。很多人第一次听会觉得这首歌好像在写失恋，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感受它的话呢，它可能更像一个人在城市里或者是某一个角落怀念过去，怀念的不只是一个人哦，而是青春或者是当时的自己，曾经一起走过的夜晚，还有那种回不去的感觉。一起来听这首歌《衡山路》。
3: 好歌伴伴。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总有一首歌一响起，就让你回到某一段时光。
3: 总有一首歌一直都在你的心中。
0: 963好 FM，我们的主题歌，
3: 每周一个主题，每天4个时段，3首连播。
0: 4月6号开始，星期一到五，早上8点40分，下午1点40分，傍晚5点40分，以及晚上8点40分。
3: 最经典动人的旋律，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约定你。
0: 你好，傍晚，不要忘记了，下个小时在5点40分的时候有我们的主题歌，这已经是
2: 最
0: 后一段，
2: 一天
4: 哇！你们两个干嘛？
0: 我们的时段的最后一段
4: 哦，你们两个干嘛？
0: 舍不得你要走，
5: 很快啊，6个星期，
4: 清醒
0: 啊，冷静，冷静，冷静。等一下，我们5点过后要给线索、
5: 对，今天也是我们送出这个50元的 Killini at Square 2礼包最后一天，
4: 哇哦，好。记得5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播3首歌之前的一个线索。那我要考一下我自己，怎么样才能够让你们中奖了。
0: 这三首歌呢都非常的好听，一定要锁定哦。
6: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注意，在一些路段上有状况 ，AYE 往 MC1 Capital Road 的路段之后 ，AYE 往 MC1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路段第二条车道有车子抛锚 ，BKE 往 PRE 在 SLE 之前的路段也看到车子抛锚的情况。在早些时候 ，Clementi Avenue 6往 AYE Commonwealth Avenue West 之前的路段第三条车道看到有车祸。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加一个烧烤鱿鱼，可能会想到，比如说下面铺一个香蕉叶，把鱿鱼放在上面，辣椒铺上去，去烧烤。在阳明海鲜吃到的不完全是这样。
3: 对，我们这道菜跟外面一般那个烧烤鱿鱼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新鲜的鱿鱼我们会腌制了，收了冰箱，它入味了过后，客人点就会拿出来烤。放在我们的铁板上面烤，给它香。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有搭配上自制的辣椒，我们那个辣椒还挺辣的，很香。这道菜已经加入我的菜单，客人都会点，而且回头率是相当相当的高。
2: Keith， 烧烤鱿鱼是因为新加坡人喜欢吃烧烤鱼吗？
3: 很多人喜欢吃鱿鱼，就是我们想出这个比较不一样，味道是相当好的烧烤鱿鱼。当然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欢吃鱿鱼，到不同的餐馆去的时候，或者是到烧烤 barbecue store 去的，我都会点这些烧烤鱿鱼。一般人的做法就是刚才安娜说的，铺香蕉叶，放辣椒在上面，就是一般我们吃得到的。可是来到阳明海鲜，我们所做的那个烧烤鱿鱼腌制的酱料也是我们自己的，搭的辣椒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2: 菜呈上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整只鱿鱼是切了条，切了圈，就一整条，然后辣

0: 椒是另外放的，你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做法？
1: 因为有一些人是不能吃辣，或者是不想吃辣，分开的话想要吃辣的可以用沾的，不想吃辣就可以单次吃那个烧烤鱿鱼。
0: 鱿鱼选择很关键，在烧烤的过程更关键。
1: 对对对对，火候时间上面非常非常的讲究，不够时间你会觉得它不熟，时间过了过你会觉得它太硬，你会咬不断的感觉。
0: 我们最怕就是吃到有一点像吃塑胶，
1: 对对对，好像 rubber band 这样
0: 不好吃。还有鱿鱼也要新鲜，
1: 对，会不会像 rubber band 这样子或者是软软的，其实那个鱿鱼的新鲜度是关键。
0: 真的是好吃。讲回你那个辣椒，你那辣椒厉害。
1: 我们每天都是新鲜制作的辣椒酱，
0: 厨房自己做。
1: 对，厨房自己做的。
0: 味道我不能说它是泰式风味，它有一点点泰式的风味的感觉，又不完全是马来风味，可能像阿萨玛马来风味。
1: 其实有一点泰国风味的元素加在里面，因为我们有加了那个风干叶，还有那个小橘子，我们加上它的皮在里面，这个是关键的。
0: 好吃好吃，这个我喜欢。哇，如果你点了啤酒一起吃，
1: 对对对，搭配上啤酒再点一盘那个米通螃蟹一起配啤酒是最好的。
0: 对，我还在想你那个米通不能够做太多放着，
1: 米通如果我们油炸了过后收太久的话，它会有一个油味，或者是它没有那么酥脆，所以我们也是每天要新鲜的制作。
0: 在碧山的阳明海鲜，星期一到星期天11点到2点是一段时间，4点半到10点是一段时间。
1: 对，没错，我们中间有休息2个小时。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五月呢，其实在新加坡是这个理工学院毕业的季节。嗯，就有这么一位毕业生上新闻呐、啊，他在领他的毕业证书的时候呢，在台上呢就来了侧踢。
5: 有什么意义吗？他这一踢
4: 就是好玩呢。毕业典礼很冗长嘞，可能我早餐都没有吃、嗯、如果我有机会重回就是到以前毕业，我很希望下了台之后我的亲戚朋友会给我递吃的、
6: 哦、厚片吐司、
4: 欸、
6: 花生的、
4: 欸嗯、很可以哦，斋米粉
6: 是可以
0: 一盒。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6来了，
8: 5月7号到6月7号带给你多个华语戏剧与音乐演出，
7: 有电台 DJ 参演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还有 Toy 肥料厂带来的爆笑喜剧白龙王子，
8: 腾乐团与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跨界演出的巴雅之巡，新加坡华乐团的家园魂宿，也别错过笑涛的季风之下展览，
7: 上网 Sisday 购票可使用文化通行证，或上 singaporean.sg/CE-ZH 了解详情。
9: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有好多地方在下雨，所以道路湿滑，请你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提醒你，在 Thompson Road 往 SLE 过了 Kampong Java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道路工程。PIE 往大市在 Toguan Road 的路段 ，CTE 往 SLE 在过了游出康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情况。
0: 963天气预报，
2: 你那里还在下雨吗？气象署是说呢，待会儿都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今天气温介于24度到31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5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p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p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p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地铁可靠度数据，根据过去12个月的移动平均数据，截至今年4月，地铁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为222万公里，与截至3月的174万公里相比显著改善。陆交局说，地铁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上一次突破200万公里是在2024年11月，当局将这次可靠度提升的成果归功于地铁工作团队的辛勤付出，包括持续改进应对故障的能力，尽可能避免列车事故或确保延误时间不超过5分钟，从而使整体地铁网络更稳定可靠。
2: 市区重建局今天公布的预估数据显示，不包括执行共管公寓在内，本地发展商四月一共卖出1548个单位，环比增加 19.1%， 是去年四月的 2.3 倍。发展商在四月一共推出1426个新非有地私宅单位，比三月增加 36.7%。来方研究部主管郑卫明说，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且未见缓解，全球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加上能源价格波动对多个行业带来广泛外溢影响，本地私宅市场的新单位销售活动依然保持活跃。和登集团高级数据分析总监李思德指出，登嘉新镇第一个私宅项目 Tenga Garden Residences 在四月售出855个单位，售出率高达 99%。 另外，碧湾区第一个私宅项目首航则售出了370个单位，中位数尺价达到每平方英尺2865元，创下中央区以外新盘里位数尺价的新高。这两个项目合计售出了1225个单位，占四月总销量的 79.1%。
1: 54岁的本地男子代班当校车跟车员，竟对一名两岁的女童起色心，趁没人注意时指亲女童，并即便在女童疼痛要求他住手，他仍执意继续恶行。女童到家后将遭遇告知女佣，并示范被告如何性侵她。女佣随即通知女雇主，雇主之后报警，也拨电给幼儿园的校长。校车司机在接到校长电话后质问被告是否有对女童下手，被告听后当场晕倒。被告一共面对9项包括性侵、非礼、侮辱女性尊严等的控状，他承认其中3项，法官将余项纳入考量之后，判处他坐牢9年8个月。律师代被告求情时，指被告智商偏低，希望法官轻判。控方在陈词的时候说，被告是一名性犯罪的惯犯，在10到12年间干下7项性相关的罪行，必须对其处以具有阻吓作用的严厉刑罚。考虑到被告已经年过50岁，无法接受鞭刑，控方要求法官判被告坐牢9年8个月到10年10个月。
2: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琼琼县一处非法监矿发生山体滑坡，9人遇难，有3人侥幸逃生。在矿产资源丰富的印尼，非法矿场非常普遍，废弃的矿场吸引当地人去捡拾剩余的金矿石，他们往往不佩戴任何安全防护装备。由于山体滑坡，印尼矿难频发，尤其是在雨季。据当地环保组织 WALI 的记录，从2012年开始，在西苏门答腊省非法金矿事故就造成了至少48人死亡。组织今天指责，这起事件暴露出政府不能保护公民免受破坏环境、夺走生命的非法采矿活动的侵害。去年，西爪哇省锦里汶市也有一处石灰岩采石场发生岩体坍塌，造成了至少18人死亡。2024年，印尼中部苏拉威西岛同样有一处非法金矿，附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至少23人死亡。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2名官员透露，五角大楼已经取消向波兰临时部署4000名美军的计划。不过波兰政府发言人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美军轮换驻防安排会出现变化。彭博社报道，受影响的部队隶属于驻德克萨斯州的胡德堡 Fort Hood 的第一骑兵师第2装甲旅战斗队。 根据了解，部分的士兵甚至已经在前往部署地点的途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沙欣指，取消波兰驻军的决定令人意外，因为国会并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立陶宛国防部长考纳斯称，由于五角大楼正在审查美军在欧洲的部署计划，美国已经暂停向欧洲轮换部署部队。这项出人意料的决定再度引发外界对特朗普计划缩减驻欧洲兵力的疑虑。另外，路透社报道，波兰政府发言人施拉普卡在今天说，美军在波兰实行轮换驻防，没有迹象显示相关安排会发生改变。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全能 QM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外耳道炎，俗称游泳耳，是外耳道皮肤发炎感染的一个情况，会引起耳朵痛、发炎，有时候也可能会短暂地影响了听力或平衡感。外耳道是连接我们的耳廓和鼓膜的通道，当耳朵长期接触水分，比如你游泳或洗澡之后，耳道潮湿积水，皮肤就容易变得柔软，细菌或真菌就更容易入侵而引起感染。另外，用棉签或硬物掏耳朵也可能会划伤我们的耳道皮肤，破坏了天然保护的屏障，也增加发炎的风险。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
4: 我是安娜。
2: 我是星莹。
4: 哇，这首歌我喜欢，就是我们三首里面有一首歌我自己是很喜欢。
1: 嗯哼，
4: 要给线索了吗？
1: 好啊
4: 好啊，线索是天王也唱过。
1: 哦，
4: 就是说我们播的版本不是天王的版本。
1: 嗯， 嗯，
4: 但是天王也唱过，就是说两个人都唱过了。
1: 嗯
4: 啊，
2: 就这样啊，你的线索。
4: 还有电影《法内情》主题曲。
1: 哎呦哎，
4: 哎，再来一个，不会就没办法啦。回家的路，
1: 安娜是非常认真的，想要把礼物送给你。我们这个星期送出的是这个 Kilini Square Two 送出的50元的礼包。
4: 我跟你们讲啊，你们如果不把这个50元的礼包带走的话，就给直播室的另外两个人。
2: 我很愿意哦，但我们不能赢啦。在 Kilini 呢，就有很多很多新加坡的一些美食，当然就包括了 Kaya Toast、 咖喱鸡、 Mee Siam、 Laksa、 Mee Rebus， 而且他们最近还先推出一个叫做 Blue Pea Nasi Lemak 的美食。
1: 发简讯过来，如果你猜对的话就有机会可以赢奖了。885-0963，当然不要错过了5:40我们的主题歌，这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段，出现在傍晚班的小手拉大手，三首歌曲等着你。

0: 好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哇，我们要拉人拉人，嗯，
1: 你要我
2: 你是中区嘛？
1: 哎，我们两个，
2: 没事没事，你代表中区，
1: 你呢？
2: 我代表南区的南部，
1: 为什么呢？
2: 因为那边有东南区跟西南区，我要提醒他们一下嘛。哦，因为昨天不是新闻讲那个环线地铁站呢，最南
1: 对对对，
2: 广东门要开了吗？住在南部的朋友，
1: 嗯，
2: 住在南部的朋友注意了，你们要代表你们的区。
1: Okay.
3: 对，我们是西北，还有西北区啊。嗯，西南区的朋友们在哪里？
1: 哎，为什么我们说这你是哪一区？哪一区？哪一区？因为我们接下来啊，这其实你要玩的话，你可以揪你的好朋友，
2: 对，
1: 你的邻居一起来玩的。
2: 如果你搞不懂你是哪一区的话，想一想，你是常常跟你打招呼的市长是哪一位？你就是他那一区的了。
1: 联合早报有一个狮城荣耀杯，哇，这个狮城荣耀杯如果属于你们那一区，哇，好骄傲。
2: 对啊，因为它是第一届嘞。
3: 对，
1: 是啊，
3: 而且它是共同努力的，就是你那里那一区哦，更多人去参与，你就更有机会赢。
1: 是，它是一个线上双语知识竞赛，当然是轻松有趣的一些问答游戏啊，就你对新加坡文化的认识跟了解就来考一考这样子。
2: 是，每一次答题累积的分数除了会记入个人的排行榜，你会贡献给你所属的区域阵营。
1: 对，也就是说你答得越好脸上越有光。咦，
3: 我们现在呢是有五大阵营了，刚才我们就有说中区，还有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还有西南区。你不知道你是哪一区的话呢，你进到这个狮城荣耀，你输入你的那个 postcode， 他就直接跟你讲。
2: 对，
1: 或者邮区嘛。
2: 对对对，我们是按照那个社理会啦，所以不难分的哈。
3: 是，
1: OK， 整个比赛分三个季度，每个赛季都是从各个阵营当中选排名靠前的玩家晋级线下，哇，还有线下总决赛嘞。
3: 对呀，
1: 因为总价值超过多少钱？
2: 10,000块钱。
1: 哇。
3: 然后第一季已经开始了嘛，一直到5月28号，我们的主题，第一季的主题是美食文化传承。
1: 嗯，
2: 别等了，赶快到 zb.sg/glory,glory, 注册成为玩家，加入你的阵营，一起为自己的小区争光。
1: 因为还有13天就要截止了，快点快点快点。
2: 狮城荣耀杯由联合早报出品，科技伙伴腾讯，这一季的这个赞助是大时代。哇
4: 哦！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3: 道路方面呢，这里要请你注意 PIE 往樟宜过了 Paya Lebar Road 的第一条车道有汽车抛锚， Thompson Road 往 Bukit Timah 在 Bredo Road 的出口处则在进行道路工程。最后要提醒你的是，有一些道路目前相当的拥堵，包括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以及 Merchant Road 之间， V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Checkpoint 的出口处，请注意
2: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1: 哎呦，今天我是为我自己讲的，
2: 嗯，
1: 因为我要为自己找答案。我从以前念书的时候，跟同学啊坐在餐厅吃东西，一个长桌两排，就是没有人被咬，就是我被咬。
2: 嗯，
1: 然后最近呢，我们去台湾旅行的时候，哦，同行好几个人都说我们很惹蚊子的，结果最后呢。
2: 只有你被叮，
1: 还好不止我，但是我是排第二名。
2: 嗯，
1: 你看多可怜。
2: 哦，你的血比较甜。
3: 对，我也是这样想。
1: 你们都这样讲，这是骗人的话的。
3: 哦，
1: okay，
3: 没有科学根据。
2: 所以蚊子为什么爱找你呢？
1: 当然有很多人说过啊，是不是你的血型的关系啊？
2: 嗯，
1: 因为我是 O 型血。
2: OK，
1: 的确有人这么说过，但是没有太多根据。比较科学的说法，我觉得他讲的1、2、3、4、5、5点里面，我全部都有。
2: 嗯。
1: 二氧化碳排放量多的人，
2: 你呼出的二氧化碳比较多，
3: 怎样才会
2: 运动量高、肺活量大、新陈代谢快？
1: 你看我新陈代谢不叫快，
3: okay，
1: 但是肺活量还好哎，
2: 嗯。
1: 就是我做运动的时候，的确蚊子喜欢找我。
2: 嗯
1: 嗯，好。第二个就是新陈代谢，刚刚我们讲嘛，
3: 嗯，
1: 容易出汗，我是容易出汗的人。
2: 对，你是汗腺发达的，
3: 汗宝宝。
2: 那你体温较高吗？
1: 不知道嘞，应该不叫吧。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汗液里面含有大量的氨基酸、乳酸，还有胺类化合物。
3: 嗯，
1: 哇，蚊子最喜欢，
3: 食欲大开呀，
2: 很喜欢这些。哇，它很厉害嘞，它会吃乳酸菌呢，
1: 多会找食物哈，
2: 养生。
1: 好，第三，体温高，刚才你有讲吗？
2: 嗯，
1: 它喜欢25度C到30度C的温度。
3: 嗯
1: 嗯。
2: 还有你喜欢穿深色的衣服。
1: 对对，比如说黑色啦，深蓝色啊，就是这些呢就比浅色衣服更容易被蚊子看上了。
2: 嗯，
1: 最后一个，
3: 化妆或者是有特殊体味的，
2: 比如说你有喷香水。
3: 嗯，
1: 我很少嘞。
3: 嗯，可你有化妆对不对？
1: 一点点啊。
2: 嗯，
1: 那哎，
2: 你刚好你选的那个
3: 化妆
2: 品他喜欢。
3: 对，
1: 可以，我下次跟他讲，我给你好了，你不要来找我。哈哈哈哈哈！哎，刚才提到了血型，对不对？
2: 嗯，
1: 的确是有试验表明 O 型血的人更容易吸引蚊子，但是关键因素呢，还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啦，
2: 嗯，
1: 个人的一些气味啊，或者是代谢啦。
2: 嗯，要怎样防蚊呢？
1: 嗯，
2: 保持
1: 干净。
2: 清
1: 洁。嗯，还有呢？
3: 减少出汗。
1: 哎，这个很矛盾哦，因为我想运动嘛。
3: 嗯，
2: 运动完了赶快
3: 抹抹抹，
1: 哦、
3: 一边运动一边擦汗。
2: 还有。换浅色的衣服、
1: 啊、对啦，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换衣柜里面的衣服把它给全换了
2: 对，
1: 买新衣的时间来了。
2: 嗯，
1: 然后哎，他们说在阳台或室内哦，放薰衣草啊、薄荷、香茅这些嘞，是蚊子比较不喜欢的味道。
2: 嗯，
1: 就有这些植物或者是相关的精油，
2: 是被蚊子叮了之后呢会痒嘛，对不对、嗯、你要怎么止痒呢？
1: 哇，
2: 在那个蚊子叮的那个包上面钉
3: 一个
2: 十字架。
1: 哎，不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一件事。
2: 对，
1: 就一把尺
2: 啊，
1: 死命打
2: 打，
3: 这有点像自虐嘞。
2: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冷敷，
1: 冰敷，
2: 因为它可以让你的这个血管收缩，
3: 这感觉好一点点。
2: 对，缓解那个红肿、嗯、还有发热的情况啊。
1: 嗯，我看到一个说法，我就很想笑。因为我觉得通常人跟蚊子斗啊，人都是输的。嗯、
2: 对，因为他
3: 很快啊，
2: 他是静悄悄的。
3: 对，
2: 突然间你觉得痛或者痒的时候，你才发现，哎呦，
1: 他
2: 已经肥肥了。
3: 对，
1: 等到你手要去拍他或拿东西拍他的时候，因为你手去的时候有阴影啊，
2: 对，
1: 有个黑影啊，他已经飞走了，
3: 他的反应很快啊。
1: 所以啊，他说越早拍死蚊子越不痒。
2: 嗯
1: 啊，当然有一个科学根据了，因为。蚊子的口水里面啊，它是会释放了一些会让你痒的东西。
2: 嗯，
1: 所以如果它一边吸血的时候一边对你吐口水，所以最好是快点把它给拍死、
2: 哦、
3: 概念都知道了。
2: 发痒，
3: 对
2: ，OK， 不要让它的口水进入你的皮肤。
1: 我跟你讲，在关闭疫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家了、
2: 嗯、
1: 在家的时候，
2: 你就一直在拍蚊子。
1: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蚊子特别多。
3: 新加坡蚊子我觉得还好嘞。
1: 啊，那有一次啊，给我拍死了一只蚊子，我特别高兴啊，我还把它拍下来，看它四脚朝天讲。
3: 啊，娜姐，
2: 这画面好笑，
1: 我好高兴哦！哎，我要去找出那个视频。
3: 我觉得我们
2: 以前我们小时候哈、啊，会等那个，就是看到他在叮，对吗？在吸血嘛，然后就看他的那个肚子后面那边跟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大，红红这样子。
1: 哦，你就是忍住给他叮啊？
2: 对，忍着给他叮，
1: 哎、
2: 看他肥起来，
1: 那不痒死了。
2: 你小时候不会觉得吗？就好玩的
3: 趣事，趣事。
5: 身体会说话，
4: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今天那么巧，今天很多舞，星期五5月15，所以这个舞王的消息一定要告诉你
2: 呀，就是杜德伟要来了。
1: 怎么样，你想看他
3: 跳舞？
2: 脱掉脱掉
1: 你看他
2: Oops
1: 杜德伟的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是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是在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到 C-Stick 去买票。
3: 是，先提醒你的，下个星期五5月22号中午的12点呢，就会正式开票了。
1: 963好FM 还有1003我们的姐妹台以及联合早报，就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哇，杜德伟出道40年嘞。
2: 所以他60多岁吧，应该
1: 有。
3: 可是他看不出，
2: 对，
1: 他整个状态都很好。
3: 是他在这个舞蹈方面的这个能耐呢，到今天还是保持在很 top form 吗？人家说
1: 他比郭富城早一点，还是郭富他
3: 是吗？年纪大一点吧，
1: 他好像应该是你对他比他就我就说出道
3: 应该早一点。
1: 早一点
2: 所以他年龄比郭富城还要大。
1: 是啊，郭富城50多。
3: 然后他刚刚出道，在本地的话大概我们认识他就是那个钟爱我一生。
1: 他其实那个时候新加坡一向来都喜欢比较抒情的歌曲，
3: 对，
1: 但实际上啊他唱脱掉是比较后来的啦他先前唱了很多奔放的歌曲啊。
3: 但我最喜欢的是他那个无心伤害哒哒哒哒哒，哇，好好听哦。
1: okay,
3: 好，太多他的歌了，
1: 不错，很不错。
3: 无心伤害啦，还有天真啊，我心仍在，真的想你，情人献上我的心。
1: 哎呀，哎，应该要提一下以前人家都说他是他妈妈
3: 张璐
1: 的儿子，现在人家会提说，哦，他的杜德伟的妈妈是张璐。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哇，目前看到好多条道路呢，交通都是相当的拥堵，要请你注意哦。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以及 Woodlands Avenue 2之间， 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以及 East Coast Park 之间， AYE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以及 Clementi Road 之间，最后是 PIE 往樟宜在 KJE 以及 Pasir Laba 之间。另外也看到 PIE 往樟宜过了 Jalan Bahar 第四条车道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0: 最经典动人的旋律，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
2: 哎，你要不要强调一下今天主题歌的最后第二个时段？
3: 这是最后第二个时段，大家好好珍惜。
2: 嗯，刚才我们给了线索，说天王也唱过，这位天王就是刘天王，他也唱过的。那么为什么说回家的路呢？因为歌词里面有 OK， 它也是电影《法内情》的主题曲。到底那首歌是哪一首，我们等一下就会播给你听。我们先听这首四个字的赵照的歌。
3: 这首歌真的到现在为止哈，只要是父亲节母亲节 啊大家都会唱这首歌，播这首歌。
2: 他跟那个时间都到哪
1: 都去哪了，对，
2: 都到哪还是都去哪了哈，都有一点同样的感觉。
3: 他的歌词呢其实是改编自爱尔兰诗人威廉伯特勒叶芝的诗歌 When You're Old。
2: 赵照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对母亲的感情嘛，他在北京北漂的时候就偶然读到了叶芝的诗歌之后，就有感而发，他就填了这个词
3: 这首歌李健啊莫文蔚啊他们都翻唱过。
1: 他第一次出现是在电视剧《嘿老头》片尾曲2013年第一次发布。
2: 那后来没有2015的专辑他
1: 收录在里面。
2: 对吧然后2013年还是在春晚，所以你看春晚多厉害啊！就春晚让很多人都这个艺人这首歌这样子啊。那李健呢莫文蔚是流行歌手嘛，那他们唱了之后大家就注意到这首歌，那找回原唱就是赵照。

0: 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每个人想的画面都不一样。
1: 嗯，
0: 有些想到自己的长辈。
1: 嗯，我想到了一个画面，是有一年当时我们还在姐妹台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做了一个就是学做菜，然后跟听众一起在一个活动啊，就是那一天我煮的是我记忆中的 Laksa、还有妈妈的 Ang Ku Kuih、然后那天妈妈有来帮忙，然后在现场我就请了 Wilson，我没有跟妈妈说，我就跟威森说，哎，我今天我们有个活动啊，你也来好不好？然后威森就来，我们现场就威森陪我一起唱了这首歌。
0: 他帮你伴奏。
1: 嗯，对。
0: 哇，
1: 好有画面哦。
0: 是是是。想的画面是什么，你也可以 WhatsApp 告诉我们呢，8850963。哎呦，刘天王唱过这首歌，然后你们猜得到吗？
2: 有啦，有听众猜得到。
0: 啊、五个字的。他是收录在苏芮1985年，又是圣诞节，12月25号。圣诞节发片是什么样的概念啊？
2: 很有 feel 哦，
1: 因为假期嘛、哦、比较多人有空去看戏，
2: 年底的时候。
0: 可是圣诞节不是大家有很多东西要买，没有钱买专辑吗？
2: 嗯、
0: OK， 好，来，1985年12月25号他发的专辑，同名专辑《亲爱的小孩》当中，他要表达的是这首歌陈复明写曲，杨立德写词，就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孩。
1: 嗯
0: 啊，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让我们听的人学会探索自己，啊，明白自己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及要发挥自己的所能，把自己做得最好。然后这首歌完成之后，后来电影啊《法内情》就选它作为主题曲。那法内情有谁演呢？就是有刘天王，就是刘德华、叶德娴、周海媚啊，他们主演的，1988年就演。而我有看法外情，法内情有没有看我忘了。法外情很好看，它是法外情的续作。
1: 嗯、
0: 然后刘德华是1989年3月的时候，他发一张专辑叫《回到你的身边》，还有《法内情》专辑里面就收了刘天王的《亲爱的小孩》。
1: 今天我们要听的版本是苏芮的版本，
0: 是《亲爱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
1: 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
0: 哎，亲爱的小孩，你今天有没有哭？
2: 没有，
1: 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

0: 这个星期我们的主题歌讲的是亲情，讲的是家庭嘛。然后呢，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就说有一首歌
1: 非播不可，
0: 非播不可。这首歌对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首童谣。
1: 这首歌对于零零后来讲，应该是不是叫耳熟能详的？
0: 但是
1: 因为他们都没有听过这个歌吧。
2: 没有，
0: 这首是一首世界名曲。
1: 对啊，当然他们没有接触啊。
2: 但是是你从小唱到大的，对不对？
1: 嗯，对啊，我们小时候必唱的。我的家庭真可爱，
2: 好可爱
0: 啊！娜姐会唱歌，
1: 这个是小时候唱的歌。
0: 春节没朋友。
1: 对，对呀，我们小时候都唱这个歌啊。嗯，我小时候认识他是叫《可爱的家庭》。
0: 对，
1: 嗯，原名是《Home Sweet Home》，他哇，创作背景是1823年啊。
0: 嗯，美国的剧作家、诗人约翰·霍华德·佩恩作词，英国作曲家、指挥家亨利·比薛普的作曲，
1: 他是歌剧的主题曲，嗯，歌剧，所以
2: 难怪他是世界名曲。
1: 那我们今天播的版本是蔡琴的版本，
0: 嗯。
1: 就收在蔡琴世界名曲专辑当中，他收在专辑的时候是叫甜蜜的家庭。
0: 嗯
1: 嗯，我们的主题歌

0: 马上回到童年的感觉。可爱的家庭，这首蔡琴唱的版本叫甜蜜的家庭，如果你要找的话。
1: 嗯，
0: 不要忘记了今天晚上8:40还有最后一节的。
1: 你要直接给提示吗？
0: 给提示吗？
1: 今天有梁文福，也有 Beatles 披头四，还有张艾嘉，那这个叫直接了吧。
0: 相当
2: 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每周一个主题，每天四个时段，我们的主题歌。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方便的安全小心驾驶，有及时路况的话通知我们 PIE 网张仪，在网 ECP 方向 KPE 出口， SLE 网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和 Upper Thompson Road 的路段，以及 TPE 网 SLE 在 Punggol Road 和 Tampines Avenue 12之间车多。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接下来都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线上学习平台 Canvas 日前遭黑客袭击，我国教育部已经与受影响的高等学府保持联系，截至昨天尚未接获任何敏感资料外泄的确切通报。由美国教育科技公司 Instructure 开发的 Canvas 没有在5月12号收到赎金，将公开师生的私人聊天记录、姓名和电邮地址等数据。新加坡方面十多家机构估计受影响。教育部发言人在今天答复联合早报询问的时候说，正与受影响的政府资助高等学府保持联系，尽可能提供支持。私立教育机构则应该遵守个人资料保护法令规定的法律和数据保护条例。 Instructure 在星期一在网站发声明称，已经与黑客达成协议，指对方已经归还数据，公司也收到数据销毁的电子证明，不会有客户遭到任何形式的勒索。根据 Instructure 的说法，目前事件已经受控并且得到解决，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持续的未经授权活动。为鼓励首次试毒者摆脱毒瘾，从5月16号起，凡是向当局自首的首次试毒者将不再被送往戒毒康复中心，改为在社区内接受戒毒监督以及强制性的个案管理。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今天在毒品受害者纪念日活动上致辞的时候做出上述宣布。根据现有的制度，试毒者向中央速毒局自首之后，当局会进行风险评估并做出相应的处理。低风险者可在加强版直接监督令下于社区戒毒，中高风险者则送入戒毒康复中心。新宣布意味着无论风险评级高低，首次自首的试毒者不用被送往戒毒康复中心，而是在社区接受监督，并由个案经理全程跟进。唐振辉说，希望戒毒并过上无毒生活的吸毒者在社区获得基于心理学方面的辅导支持，包括家庭成员的参与、目标设定以及接受中央速毒局定期的毛发或者是尿液检测。全球原油价格居高不下，教育部将为校车业者提供更多的津贴，同时也可能允许业者增收车油附加费。教育部在今天通过家长联通平台宣布，向罢市业者提供的援助金额会上调至现有车资收入的大约20%，较四月宣布的13%上调7个百分点。不过，这笔津贴最多只会维持到6月，不会延长。教育部说，如果油价持续下不跌，也会允许业者在一定的期限内增收车油附加费，以抵消额外的运营成本。业者如果决定要增收附加费，校方或者是校车业者必须在六月底之前通知家长，并说明具体的收费额。当局会继续关注油价的走势，并依此来建议对车油附加费做出适当的调整。下一轮的评估会在八月底进行，教育部经济援助计划的学生所获得的补助金额也会相应上调，因此不需要为附加费支付额外的费用。菲律宾遭遇大规模的停电，在这个一年中最热的月份里，数百万人断电。菲律宾国家电网公司说，从今天下午开始，首都马尼拉部分地区和吕宋岛等地轮流停电，每次持续1个小时。电网公司和能源部说，停电是由于电网重大故障导致输电线路中断，以及几座大型的发电厂未进行维护而停机造成的。公司还说，停电预计将蔓延至中部岛屿，导致长达7个小时的停电。此时正值菲律宾一年中最热的月份，空调需求量激增。尽管菲律宾政府机构在近期中东战争爆发后不久实施每周工作天4天制，但停电仍然发生。 新研究表明，自从有了人工智能 AI 技术，大学生更容易获得 A 等成绩，但也让成绩对雇主来说变得不那么有参考价值。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星期三发表一篇论文，生成式 AI 机器人 ChatGPT 问世之后，在以写作和编程等易受 AI 影响的大学课程当中， A 等成绩的比率增长幅度远超其他课程。研究结果表明，学生依赖生成式 AI 是想在学业上取得更好的成绩，但不说明这些学生学到了更多的知识，拿到 A 等，说明学生更能够接触到先进科技或更擅长使用这类技术，但不能衡量学生的基础能力。成绩通胀在大学校园中已经存在多年，但 AI 使得评估学生作业质量变得更加困难，应届毕业生求职的时候的成绩指标含金量也不如从前。如今美国就业市场降温，雇主为了缩小应聘者的筛选范围，纷纷提高入职门槛和平均基点 GPA 的要求。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M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不少的长辈受不了小辈在聚餐的时候手机不离手，这个其实问题是不是只有礼貌上这个问题呢？不止，那一边滑手机一边吃饭，可能还是会影响你的体重管理的。这种行为是叫分心进食，指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同时做其他需要注意力的事情，好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滑手机，或者是看电视或阅读。那么在注意力被分散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大脑更难及时接收到已经吃饱的信号，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吃得更多了，也就更难感知到饱足感。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PPE 往 PIE 过了 Seletar 0， CTE 往 SLE 过了 Brattle Road 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最后要提醒你， CTE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的出口处交通是拥堵的。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自从今年2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国际油价飙升，全球能源供应链陷入动荡。在高油价压力下，美国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并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有观点认为，这个局势有力推动了人民币成为中东石油的交易货币，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契机。伊朗战争是否正在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政府是在有意识地推动这个议程，还是这仅仅是自媒体博主为吸引流量而炒作的话题？
7: 阿联酋还警告说，如果他们的美元不够，他们就会用人民币或者其他国家的货币来进行石油的交易。
6: 东谈西论，
8: 阿联酋啊，带头要反出来了。其实他在反出来之前呢，他去中国访问了一下，其实这就是表明他接下来准备退出以后要大量增产石油，并且这个石油更多的可能是要卖给中国的。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健为你深度解析
6: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9: 一件事，
2: 不同角度，
6: 几种人生，
5: 和你一起聊生活。
9: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从我们昨天的聊天聊开的，
2: 嗯，
9: 因为欣盈在社媒上就看到了，就有学校是进行体罚，
2: 对，
9: 那我们就说啊，新加坡的学校还有体罚的吗？啊，我们就有在想。诶，不是没有体罚了吗？
2: 其实这个体罚的事情，它最近哦，在新闻上面或者是在很多的讨论当中，我们都看到是因为最近应该是上个月还是这个月头吧，部长就说嘛，在最迟2027年所有的学校呢，他们都必须统一学生严重违纪的这个惩处方式，而其中一个惩处方式呢，就包括了鞭打。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想，鞭打不是已经没有了吗？其实它一直都存在了。
10: 是的，只不过说呢，因为现在的整个社会的改变呢，就有一些学校呢可能比较倾向于其他的一些惩罚的方式。
9: 很多时候这个从我记得是我们小时候是有体罚的，但是有人开始提出来，就是说体罚其实不能解决问题，应该要用爱的教育，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几十年都是在争论当中。
2: 是，所以这一次呢，他们就明确列出来，比如说哪一些行为啊，初犯、第二次犯错，甚至是屡犯，他个别会有怎么样的惩处方式了。他标记为严重违例，甚至是非常严重违例，他没有明确说，比如说霸凌就一定是属于这个范围，但是它就是一个大方向。
10: 校方在这方面呢，就是去酌情的处理，要看着要按照这个事件的严重度来判断。
9: 所以你觉得，或者我们问听众了，你们觉得体罚还有效吗？
2: 对，在现在的这个21世纪的时候，
10: 我觉得有。
9: 我也是觉得有，但是很多强调爱的教育的方式的教育家了，就认为体罚只是收到一个短时间的效用， 长期来讲是没有效用的。
10: 我觉得它有效，但是是不是只有它有效才是那个问题
9: 啊、嗯、OK， 那也有人说 有一些人比如说像我们啊，我们小时候是从体罚、嗯、这个体罚包括了父母对你的体罚、嗯、不只是学校、哎啊嗯、就我们也是从体罚的环境就长大的嘛，就会有人讲啊，我从小就是被打到大的啦，你看我也不会有产生什么心理的畸形的发展呢、啊、因为有些人说、嗯、啊你越打他越叛逆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发展。那也有人就这样提出来说，因为你们就要像我们这种被体罚长大的孩子啊，因为我们还是有被爱的，
11: 嗯
9: 啊，就有人关怀我们，有人爱我们，
11: 打了过后还会就是辅导你一下，撒扬撒扬，
10: 左边有人打我们，右边就有另外一个人来抱着我们，
11: 对，
10: 说哦，你知道错了，下次不要就好了，
11: 对，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其实哦，这一次我们有一个挺让我感到有点困惑的点、嗯、就是他们讲说诶，体罚的时候只有男生会受到体罚，
10: 嗯，
11: 而且是年龄九岁以上的男生就可能会需要进行这个，如果犯错了很严重的错误，校方可能是用体罚的方式去惩处，让他们长长记性这样子。
9: OK， 你是女生嘛，你怎么对这个女生不用体罚这个答辩呢？我就是说反而有那个意义呢？
11: 我意义啊，因为呢现在我们大家都一直讲说哦，我们要男女平等、
10: 嗯、
11: 我们不可以觉得男生能做的事情女生做不了，就好像很多女生也会想要去做一些极限挑战嘛，他、嗯、们不希望你认为她是女生所以就不能够做这些事情、
10: 嗯、
11: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说嗯、女生就不需要答辩，
9: 就是
11: 对不对，
9: 就是不可以有性别歧视，
11: 对，你这样子还是算多少有一点吧我觉得。
9: 哦，你觉得是歧视啊，不是性别保护吗？
10: 你是把我们女生看成很弱吗？我犯错了我是可以被体罚的、
9: 哦、
11: 我是这么觉得，可能女生会想要打我，但是我是这么觉得的啦，就是可能你讲说哦，女生的皮比较嫩，
10: 嗯，
11: 打了比较容易开花的话，那你可能就相对的给他少一点点，但是你需要让他做更多的、嗯、比如说流汤啊，或者是去打扫卫生、
9: 嗯、其他的
11: 处罚，对，但是目前好像没有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
10: 其实我觉得他原本最基础的时候，如果你回想过去的社会的话、嗯、就是男人跟女人之间的那个分别，女人比较受保护啦，女人比较少在外头就是跑啊，
9: 比较弱、
10: 就是、对，比较娇弱一点点、嗯、
11: 是，
10: 但是现在这个世代呢、哦、确实可能有点不一样了。
9: 哦，我们看戏剧，
11: 嗯，
9: 很多学校里面就戏剧里面很多学校里面、嗯、反而霸凌人家的都是女生、嗯、
11: 特别是一些韩国的电视剧、哦、有看过非常多很恐怖的一些
9: 女生、哦、
11: 对、嗯、
9: 对，所以不是说单从性别来说谁会霸凌谁，
10: 嗯
9: 啊，这个可能也跟现在的女生基本上体格也比较壮，
11: 对，但我觉得可能、嗯、目前来说我们政府有这样子的安排也跟以前的一些历史有关啊，我们的英国殖民地的时候的一些法律啊、嗯、甚至是到现在的一些
9: 保护女性啊、
10: 嗯、我昨天在想这个问题的，我想到了一个社会的变迁、嗯、就是过去、哦、我们小的时候呢，就是父母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有点不一样，如果我做错的事情，就是父亲如果拿出一根藤条你不敢动，你就站在那里被体罚，
9: 是，
10: 你就是接受那个、嗯、
9: 乖乖，就算你
10: 所谓的惩罚，
9: 就算你没有像他们所知道的是你错，
11: 嗯，
9: 你都被打你也
11: 啊，你不会反驳啊？
9: 啊，不敢呢、欸、
10: 不敢呢、欸，
11: 为什么不敢、啊、
10: 我觉得是那个时代的情况、哦、就是当时我们跟父亲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11: 哦、
10: 他是一个家里的一个权威的象征、
11: 嗯、
10: 所以现在如果你说在家里进行体罚的话，我觉得是很难被孩子接受的，
11: 对，
10: 但是如果在社会里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法治的一个权威、
11: 嗯、
10: 人可以接受被体罚这件事情、
11: 嗯、
10: 但是在家里的话，我觉得一般的小孩不管他几岁，可能他开始懂事了之后他就开始有自主权了嘛，
9: 嗯，
10: 我是我，我是一个个体，我虽然是你的孩子，但是我是一个个体，
9: 你不可以随便打我、
11: 嗯、而且如果他年龄够大的话，可能把那个藤条拿过来、
9: 哎、
11: 然后开始跟你对干、欸、
9: OK， 我们听众可以说一下你们觉得体罚还有作用吗？还有效吗、嗯、你觉得还有作用吗？静云，
10: 我觉得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我不觉得它
9: 有绝对的作用，
10: 对，我不觉得它是，如果应该这么说吧，非必要、
9: 哦、
10: 我觉得它不是那个
9: essential。 但是你赞成有体罚？
10: 我赞成在极端的情况之下，有一些孩子他是必须要用这个方式、嗯、它是一个惩戒嘛，
9: 嗯
10: 嗯，
9: 就是让你痛让你记得，
10: 嗯
9: 那有一些可能会说他是痛了，但是他是习惯，他习惯了。
11: 对，所以你不能够让体罚成为一种他认为说他没有看到这个严重性，他必须很严重很严重的时候你才用，我觉得了。
10: 嗯，对。5532说，这是历史，学校的体罚源自于英国的学校制度嘛，而英国体罚呢原始至军队和奴隶制度都用于男人。那你觉得要不要改呢？5532532很专业的你。山哥你可以
11: 非常期待
10: 你
11: 的答复，
10: 说一说吗？
9: OK OK，
10: 我们很需要你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9: 88550963就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你说你的看法。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释放野性，要努力风骚，重温浪漫，
2: 情人爱却更多。
0: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快起来，
3: 一起来！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件事，
4: 不同角度，几种人生，
5: 和你一起聊生活。

0: 我们来听看听众的说法。
1: 现在年轻人教法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话妈妈讲东我们就是东，讲西我们就是西，现在的孩子你叫他往东他就跟你往西连我们又 不可以发脾气，又要好好解释要好好讲，跟以前真的不一样。嗯，连我是觉得有体罚的话对孩子的成长应该是会好一点，就是不需要像以前就出于藤条啦还是巴掌啦，以前的人都会比较会这样啦，没有就叫你跪跪住啊，跪跪跪到那个香丸，以前我的哥哥就是这样。嗯，现在的话年轻人就是我女儿他们这一代，孩子做错他们会慢慢解释错，就这个是怎样错怎样什么什么，可能我就会，我做婆婆的可能我会输了一点点的耐心觉得错好像我们的声音很响很大声骂他，可是又不可以
0: 也是一种学习哈，大姐。
2: 因为以前比如说爸爸我妈讲出来，因为我妈就说她没有受过教育，对她来讲你做对或做错她觉得我看我判断你就是对或错，你错了你不要跟我讲这么多，藤条就拿出来，不然那一巴掌就出来了。
0: 对，
2: 她觉得就是你错了就错了，不用讲这么多。
3: 我觉得这是 OK 的啦，毕竟做错事情他就是要让你了解你做错事情的严重性嘛。
2: 他是让你知道后果，就是被打。
3: 对。
2: 你肉会痛，你下次还敢这样做吗？
3: 就让你怕咯。
2: 就让你怕，对。可是当然就是很多人说啊，你是让他怕，你没有跟他讲他为什么错，或者是让他记住他以后不应该这么犯错。
3: 所以两个都要有。
0: 黑山说体罚是必要的，但不能成为一个习惯，就是你不能够随便就体罚，他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很高级别的错误才能够用体罚。刚刚5532我们就问他嘛，所以你觉得应该改吗？
2: 他
0: 说
2: 男女啊，
0: 他说不该改。
3: 哦，为什么？
0: 然后他强调我有三个女儿哈哈，不过都大学毕业了
3: 因为他爱他的女儿舍不得啦。
0: 大学毕业了
3: 就不会打了啦，
0: 还是会啊，女性啊，
3: 啊，成年了嘛。
0: 对，但在法律上呢，哇，这个我很好奇咧那个另外一位听众
2: 法律没有改的话就可能有不同。
0: 对，5443他说老师体罚学生他会恨你一辈子，学生会恨你一辈子。他说如果很严重的话你交给校长处理。
3: 他是
0: 鞭打你的是校长。老师不鞭打。
2: 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被罚哈，老师罚你可能只是罚站。那么比较严重的哈当然都是带到校长室，然后校长一罚全校都知道，因为是在校长室外面站在那边或怎么样，全校都知道。
3: 现在的也是，就是如果真的需要进行这个鞭刑的话呢，校长是需要签字的。
0: 对，
3: 所以这样子才不会随随便便。
0: 然后可能也要经过校长啊、训导主任啊、学校的那个
3: 辅导员、
2: 或者在礼堂公开大家全校的学生面前罚吗？
0: 应该也有这种，但是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学校没有做这种，以前我们叫 public
3: caning。对，
0: 像 Lukim 他就说嘛，他说体罚有效，但是不可以滥用。
2: 还有重点。
0: 不应该当众体罚，他觉得应该是在一个就是封闭的环境了，比如说在校长室，
2: 就是一对一这样，我教训你，我让你知道你什么错了。
0: 对，然后关于男女平等的问题，同样的问题会出现在这个服兵役这块啊。尤其是现在是用 AI 作战呢，
2: 那是
0: 应该就是让女儿女生们也去当兵呢。
2: 我刚才就在想，我说在我们现在主要谈是家里啊、学校啊，那你在那些军营里面体罚这件事情应该是没有得商量的。
0: 是。
2: 看是怎么关在哪里啊，或者罚什么什么都有的吧。
0: 对，因为他军队的管理有另外一套情况。
2: 对啊，他的纪律。
0: 那个 我们的科普专家5532他说、啊、新加坡法律女生没有鞭刑啊。
3: 哦、
0: 嗯、
3: OK。
0: 我喜欢 Eunice 的分享，讲的是家庭里面的情况。他说呢，他面对他的外孙哈，他会跟外孙顽皮的时候，他会说 你如果坏蛋的话，婆婆要 cane 啊，要打你啊。然后他的女儿就会跟他说，妈，我家不实行鞭打，没有体罚这件事情，我们用说的。
2: 哦，嗯、所以你没有讲 Eunice 有前面那段 nowadays 啊。婆婆啊 ，no power 嘞，
3: 但他也说了，他从小也没有打他的孩子，因为孩子都很乖嘛。
0: 嗯，林德说，你们没有想到以前啊，哦，社会是重男轻女的，嗯，所以被打的都是女生。
2: 哎呦，
3: 哦，所以现在反过来啊，
0: 好像是。
2: OK，Vanessa 又说什么呢？Vanessa 还写的蛮长的啊。
0: 嗯嗯，他说那些不想孩子，然后他说谁不想自己的孩子好，
2: 嗯，
0: 对吗？他说但是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呢，很多人会以你的这个学业成绩来评，就是评断你的成功与否，然后他说这是事实也是现实，但是呢有一些什么就是不成文的一些所谓的歧视的一些不平等的对待，就刚刚我们讲到为什么男女平等啊等等等等，嗯，所以他有感而发了。
2: OK， 我再看两位男性听众的说法。 Tony 探探就说体罚绝对是有效的，因为那往往是孩子犯错后的最后提醒，
3: 确实
2: 有些界限你单单靠口头去警告，这小孩根本没有办法真正的意识到那个严重性，当错误没有代价，警告听久了也会当成是耳边风。体罚不应该是情绪失控之后的发泄，是让这些犯错的孩子知道有些事情做错了是要承担后果的。
3: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情绪失控后，嗯，他不应该是情绪失控后的发泄很好，因为有时候你在气头上，嗯，然后你很生气的时候你就去打孩子，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他被打，他可能就会觉得，哦，因为你生气咯所以你打我。
2: 或者有一些家长我们这个就讲家里

0: 世代的一个不同，比如说夜归这件事情是很多家里的就是家庭里面的一些争执，
1: 是
0: 父母不想孩子就跟朋友出去可能青少年十一二点还不回家这件事情，他跟孩子就是对上的时候啊，就是有矛盾跟冲突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跟孩子解释说因为这是危险，但是对孩子来说，当你过度的控制我的时候，我就想挣脱啊，那就有矛盾啊。
1: 对
2: OK， 来发这一段留言，我不知道你们，我看了我一直在看，你是在反讽自己是吗？小时候我父母对我也是爱的教育啦，可是我犯错的时候他们都拿到我爱爱叫，
1: 对啊，爱爱叫啊。然后我看到赵红就说他觉得对，必须要男女平等，可能就是女生少打一点这样子。
0: Vanessa 说他自己作为一个母亲呢，他是没有对孩子进行体罚的，他说你不能够总是拿别人跟自己的孩子比较，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比较，每个人的生活生命都不一样，所以呢是用其他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也看到了这个
2: 林先生，
0: 应该是另外一位听众秀珍，他就说以前不是有个说法吗，如果就什么不打不成器啊，
2: 是
0: 呀，所以就是英文讲的 spare the rod spoil the child， 他犯错的时候如果你不打他，他就没有办法学习
1: 继续错下去。
2: 林先生说他记忆里面有一则报道啊，就说李光耀夫人以前好像是把这个藤条给了学校的老师，他就跟老师说孩子不听话你给我教他一下。
0: 哦呦，
2: 这个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我们先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看到的是 Orchard Road 往 Nicoll Highway 在 Buyong Road 以及 Scott Road 之间交通拥堵。PIE 往大是在 BKE 的出口处 ，TPE 往 PIE 过了 Seletar Link 则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我觉得今天要讲的一个关键是啊，你要进行体罚，它一定有它有一定的成效嘛，但是怎么进行才是那个关键，就是所谓的对错是非是不是已经跟孩子讲得非常的清晰明确了。比如说像我们在讨论的这个霸凌的事件，这个它造成的后果就是孩子在已经被教育过了，也知道那个界限的情况之下，他还是犯了这个错，而且是屡犯不改的时候，他就必须要面对所谓的结果。
2: 一般上我们做错事情我们要付出代价面对后果，我们也知道它有不同的好像叫级别吧，你如果只是小儿科的可能你要面对怎么样的后果或处罚，然后严重一点的是怎么样的，最严重的又是怎么样，所以体罚的最严重的就是鞭打嘛，
1: 对，特别是对小朋友来说嘛，因为如果你这个时候你跟他教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他长大了他就不需要走上可能坐牢啊，甚至是被社会教的这个阶段，
2: 就不可以动不动就拿藤条出来打，因为那已经变成没有作用了。
0: 是，或者是像刚才有提到的，就是你是情绪化的处理，我已经跟你讲过了要准时回到家，一次没有准时，第二次又没准时，第三次我直接拿藤条出来，这样是对的吗？就是你用情绪来解决的问题的话是没有办法帮你解决问题的，
2: 而且你用这种比较严重的处罚方式的话你要有一致性，就是说你这个人他犯这样的错就被罚，那有一天另外一个人犯了类似的问题的错的时候，他好像不用罚得这么重，那就可能会有一些心理的不平衡跟争执吧。
0: 我们讲到那个校园暴力霸凌事件，挑衅老师或者是做一些违法的行为的话呢，就是它是一个教育部也有强调的，就是鞭打不是唯一的选择，它是最后的一个方案。
1: 对，
0: 就是它真的是到了一个很极端的状况之下，它必须要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让孩子就是了解说他所犯下的这个错的严重度了。
1: 是，而且在学校里面就是进行了这些体罚过后，他是会配合一些辅导的嘛，就是会有专业的一些辅导员去和这个孩子梳理他的情绪，甚至是梳理他的这个思路了。如果在家里的话呢，我也觉得就是家长其实你鞭打了过后，你需要去让你的孩子知道说，为什么鞭打，然后后续不代表说我不爱你了，我只是 需要让你

0: 知道说你做错事情。
1: 不过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家长未必有能力能够做到用解说辅导的方式去跟他的孩子去进行交流或什么的，
0: 那怎么办？
1: 他就要寻求，
2: 请你记得在你家附近一定有家庭辅导中心。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很多可以支援你的管道，
1: 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说嘛。
2: 因为你看哈，很多的家长很现实的情况就是他要面对很多生活的压力，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当家长，他可能没有办法去，自己都还在消化那个情况，所以他可能就更加需要专业的协助。
1: 哎呦，我想起戏剧化的一个画面，如果那个小孩要被打的时候，那个妈妈说你不要打我，你不要打他，你打我好了，这样
2: 这可能在家里才会发生了，但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这种体罚状态的话可能不会了。
1: 是
0: 不同角度，
2: 几种人生，
3: 和你一起聊生活。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五月呢，其实在新加坡是这个理工学院毕业的季节。嗯，就有这么一位毕业生上新闻呐、啊，他在领他的毕业证书的时候呢，在台上呢就来了侧踢。
5: 有什么意义吗？他这一踢
4: 就是好玩呢。毕业典礼很冗长嘞，可能我早餐都没有吃、嗯、如果我有机会重回就是到以前毕业，我很希望下了台之后我的亲戚朋友会给我递吃的、
6: 哦、厚片吐司、
4: 欸、
6: 花生的、
4: 欸嗯、很可以哦，斋米粉
6: 是
0: 一盒。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杰，我爱你，这很多杰迷会说的歌，一句话哈。之前去活动的时候呢，在外头碰到了，我记得在开台的时候，好像是在 Clementine Mall， 我们在那边做现场的一些活动啊，然后就有这个王杰的歌迷出现，最近又碰到了，然后他就说，我们几个杰迷呢，还是常常会就是聚在一块儿。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请你注意，在 CTE 往 AYE 往张仪方向 PR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 BKE 往 PRE 在 Dairy Farm Road 的路段同样情况， PRE 往大市在过了 Inyo Avenue 之后第二条车道有交通事故，小心驾驶。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的预测，整体来说呢，这段时间是属于多云的情况，最低温是24度，最高34度。明天要留意啊，下午较迟的时间呢，预料在我国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又可能会出现下雷阵雨的情况了。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气象署今天发布天气预报，指出五月下半月仍处于季候风交替期，会吹方向不定的清风，多数的午后可能还是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并持续到晚上。另外，受苏门答腊风标的影响，有几天的清晨可能出现范围较大的雷阵雨，并伴随强阵风。气象署预计，全岛大部分地区在五月下半月的总降雨量会高过长期平均水平。尽管雷阵雨频密，多数日子的最高气温可能还会介于摄氏33到34度，有几天会达到35度。气象署之前也预计，下半年炎热天数预计会进一步增加。综合亚细安气象中心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等机构的模型预测，下半年有超过80%的概率会在未来两个月内逐渐形成厄尔尼诺现象，这会让本地的天气更炎热干燥，也增加跨境烟霾出现的风险。公众可以通过气象署与国家环境局官网或环境局的 MyENV 应用查询最新的天气预报。从2026年11月2号起，如果外国车辆拖欠新加坡交通、停车或废气排放过量的罚款，车主将无法申请或更新车辆入境准证 VEP。 内政部和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发布联合文告，宣布进一步加强对外国车辆拖欠罚款的执法力度。目前，外国车辆即使拖欠罚款，通常只有在抵达陆路关卡的时候才可能被拒绝入境，车主仍可照常申请或更新 VEP。 从月2号起，外国车辆车主必须先缴清所有逾期的罚款，才能够申请或更新车辆入境准证。所有外国车辆必须持有有效的 VEP 才可以入境新加坡。逾期罚款可以通过 AXS 终端机网站和手机应用缴纳，车主也可以通过交通警察、建屋发展局、路交局、国家环境局和市区重建局的网站或客服柜台缴付罚款。当局同时提醒新加坡驾驶员，如果在马来西亚有逾期罚款，要在入境马国之前缴清。受油价进一步上涨的影响，投资者情绪趋于谨慎，亚太股市在今天全面下跌。海峡时报指数也未能幸免，下滑 6.86 点，收报 4989.08 点。纵观亚太股市，首尔股市面临最大的跌幅，下滑 6.12%， 上海、香港、台湾股市也下滑超过 1%。 彭博策略师指出，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会在短期内重新开放。他也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为股市带来的利好消息也已经逐步消退。展望下周，新加坡辉利证券经济师张觉兴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的时候说，虽然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由于还只过去几个星期颇具韧性，加上全球风险偏好情绪或有所改善，投资者应该会逢低买入，支撑新加坡股市。马来西亚的新闻，马来西亚团结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及西盟通讯主任法米说，这个星期天在柔佛州举行的希望联盟代表大会，预计会为来临的多场选举，包括柔佛和马六甲州选举定调，因此被视为决定西盟未来方向的重要舞台。到时，公正党、民主行动党以及国家诚信党，全马各地的3000多名代表将会出席。西盟上一次召开代表大会是在2022年10月，也就是第15届的全国大选之前，因此西盟大会也被视为马来西亚举行大选的指标之一。马国第16届大选最迟必须在2028年2月前举行，外界猜测安华可能提前在今年下半年大选，与马六甲与柔佛州选举同步进行。马六甲这一届的州议会将在今年12月届满，柔佛州议会则是在明年4月届满。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PIE 往大市在 Jalan Yunus 之后的路段有交通事故， Capital Road 往市区过了往大市方向 A1E 第三条车道，还有 PIE 往大市过了 Inyo Avenue 的路段也有交通事故，在 Inyo 这边呢是回堵到了 Adam Road 了。 PIE 往大市在 Whitley Road 的入口处也看到车子抛锚。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今天继续的给你介绍中国民谣歌手小海的歌，今天选的这首歌叫《衡山路》。衡山路是上海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条老街，它不像南京路那样的热闹商业化，在那里的话呢，有一种法租界的气息，你会看到梧桐树、老洋房、酒吧、深夜咖啡馆，很有文艺感的一个地方。这首歌很迷人，是因为它不是那种白天的热闹，而是路灯有点昏黄，然后一个人慢慢走的感觉。衡山路里面的这个路呢，唱的感觉是一段走过却回不去的爱情，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衡山路里面的爱情呢，更多是错过、遗憾、回忆，没有说出口。有些城市会替我们保存回忆，也许人已经离开了，但是某条街、某个路口、某一间咖啡馆还是会突然让你想起曾经爱过的人。上海有很多热闹的地方，但是衡山路很不一样，它像一个安静的大人，白天很低调，夜里呢却装满故事。小海呢就把这条路写进他的歌里，写的其实不只是上海了，更多是成年人藏在夜色里的心事。很多人第一次听会觉得这首歌好像在写失恋，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感受它的话呢，它可能更像一个人在城市里或者是某一个角落怀念过去，怀念的不只是一个人哦，而是青春或者是当时的自己，曾经一起走过的夜晚，还有那种回不去的感觉。一起来听这首歌《衡山路》。
3: 好歌拌饭，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停止转动，我们离开别人的怀里。
1: 好歌好 FM。
4: 每个人尽情狂舞，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总有一首歌一响起，就让你回到某一段时光。
0: 总有一首歌一直都在你的心中。
1: 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
0: 每周一个主题，每天4个时段，3首连播。
1: 4月6号开始，星期一到五，早上8点40分、下午1点40分、傍晚5点40分以及晚上8点40分。
0: 最经典动人的旋律，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约定你。
1: 今天是我们的主题歌的最后一天，早上的时候呢，听到了梁文宁还有李丽婷合唱的童谣1987，哇，对我来说是满满的回忆。然后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有在下午的时候得名的时段，听到了翁倩玉的自己跌倒自己爬，傍晚的时候出现的甜蜜的家庭，你应该也很喜欢吧。今天晚上的时候在8点40分，杰奇又会介绍哪3首歌曲呢？不要错过了最后一段的我们的主题歌。
2: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金云。一直在提醒大家，在今年呢，就是蔡琴呢将会来到新加坡进行她的《不要告别》2026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日期是5月31号星期天晚上的8点钟，地点在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第5层的金沙大宴会厅。如果你要买票的话呢，记得到 cc.com.sg 去找蔡琴《不要告别2026》。这是一场关于经典回忆和共鸣的音乐旅程，在新加坡进行的这一场巡回演唱会呢，是他的最后一场巡回演唱会了，在本地哈。接下来呢，他也不会再做大型的这个巡回演唱会了。其实蔡琴说呢，在疫情期间，他也曾经有过想要告别舞台的一个念头，但是因为重新找回了对音乐的热爱，也因为感受到了观众的期待了，所以就决定说，继续的以最好的状态呢，再次回到舞台。这一次呢，他将会带来多首传唱不息的经典作品，包括了恰似你的温柔啊，被遗忘的时光啊，你的眼神，张三的歌，读你等等。然后呢，他也有一个特别的环节，之前在访问当中有提到，就是有一个他自己特别设计的环节，要唱的都是一些他从来没有在舞台上呈现过的原创曲目，希望让大家呢在熟悉的旋律之外呢，听到他自己很喜欢的一些歌曲，听到他更深一层的一种情感表达。所以他自己说哈，他也是非常期待这个环节的。这一站呢非常的珍贵，所以要好好珍惜。如果想要听他在现场的这个演唱的话，记得啦，赶快到 cc.com.sg。 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一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先提醒你，在 Cross Street 要往 Robinson Road 过了 Raffles Quay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有交通事故。另外，早些时候的几个路段也是有车祸的。PIE 往大市在过了 Jalan Yunus 之后 ，Capital Road 往市区在往大市方向的 AYE 路段之后的第三条车道，还有 PIE 往大市在 Inglewood Avenue 这一边呢也是有车祸，回堵到 Adam Road 一带了。那另外呢，也要请你注意 CTE 往 AYE Bukit Timah Road 的出口 ，BKE 往 Woodland 在 SLE 的出口，车子都相当的多。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市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3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加一个烧烤鱿鱼，可能会想到，比如说下面铺一个香蕉叶，把鱿鱼放在上面，辣椒铺上去，去烧烤。在阳明海鲜吃到的不完全是这样。
4: 对，我们这道菜跟外面一般那个烧烤鱿鱼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新鲜的鱿鱼我们会腌制，腌制了收了冰箱，它入味了过后，客人点就会拿出来烤，放在我们的铁板上面烤，给它香。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有搭配上自制的辣椒，我们那个辣椒还挺辣的，很香。这道菜已经加入我的菜单，客人都会点，而且回头率是相当相当的高。
3: Keith， 烧烤鱿鱼是因为新加坡人喜欢吃烧烤鱼吗？
4: 很多人喜欢吃鱿鱼，就是我们想出这个比较不一样，味道是相当好的烧烤鱿鱼。当然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欢吃鱿鱼，到不同的餐馆去的时候，或者是到烧烤 barbecue store 去的，我都会点这些烧烤鱿鱼。一般人的做法就是刚才安娜说的，铺香蕉叶，放辣椒在上面，就是一般我们吃得到的。可是来到阳明海鲜，我们所做的那个烧烤鱿鱼腌制的酱料也是我们自己的，搭的辣椒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3: 菜呈上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整只鱿鱼是切了条，切了圈，就一整条，然后辣椒是另外放的。你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做法？
4: 因为有一些人是不能吃辣，或者是不想吃辣，分开的话，想要吃辣的可以用沾的，不想吃辣就可以单次吃那个烧烤鱿鱼。
3: 鱿鱼选择很关键，在烧烤的过程更关键。
4: 对对对对，火候时间上面非常非常的讲究，不够时间你会觉得它不熟，时间过了过你会觉得它太硬，你会咬不断的感觉。
3: 我们最怕就是吃到有一点像吃塑胶。
4: 对对对，好像 rubber band 这样
3: 不好吃。还有鱿鱼也要新鲜。
4: 对，会不会像 rubber band 这样子，或者是软软的，其实那个鱿鱼的新鲜度是关键。
3: 真的是好吃。讲回你那个辣椒，你那辣椒厉害。
4: 我们每天都是新鲜制作的辣椒酱，
3: 厨房自己做。
4: 厨房自己做的
3: 味道，我不能说它是泰式风味，它有一点点泰式的风味的感觉，又不完全是马来风味，可能像

0: 三妈马来风味，
1: 其实有一点泰国风味的元素加在里面，因为我们有加了那个风干叶，还有那个小橘子，我们加上它的皮在里面，这个是关键的。
0: 好吃好吃，这个我喜欢。哇，如果你点了啤酒一起吃，
1: 对对对，搭配上啤酒，再点一盘那个米通螃蟹，一起配啤酒是最好的。
0: 对，我还在想你那个米通不能够做太多放着。
1: 米通如果我们油炸了过后收太久的话，它会有一个油味，或者是它没有那么酥脆，所以我们也是每天要新鲜的制作。
0: 在碧山的阳明海鲜，星期一到星期天11点到2点是一段时间，4点半到10点是一段时间。
1: 对，没错，我们中间有休息2个小时。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

0: 天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终于上演了。
2: 两个超级大国下来能稳住关系，不让对抗继续升级或者彻底脱钩，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毕竟就算特朗普本身要做大生意，倾向于和气生财，但他身边还有一堆的鹰派。
1: 至于特朗普会不会在回国之后突然拿中国开刀，或者在贸易地缘政治问题上有出人意表的举动，这个没有人说得准。不过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靠近，特朗普和共和党应该比较迫切需要解决这些外部问题对国内形势的影响。否则美国选民如果提前在中期选举就让特朗普变成跛脚鸭总统，那么共和党在2028年总统选举的形势就很不妙了。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星期五你过得好吗？今天我过得挺充实的，因为一早有录制节目，然后就进入直播室和你一起你好啊傍晚几个小时，这样子一眨眼就过了。再加上今天是周五，马上进入周末嘛，心情当然是轻松自在的。希望你也跟我一样哦。想一想周末有什么东西要做，我这个周末有家庭聚会，然后呢想要去看一些书，想要让自己呢就是有一个非常 relax 的周末。想一想你这个周末想做什么，让自己就是愉快又自在，然后呢又为下一周积累更多的能量，开心的进行每一天。祝你愉快，拜拜。
3: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付出。这是郭富城所演唱的歌曲《信鸽》。Bras Basah Road 朝往 Nicoll Highway， 在 Nicoll Highway 还有 Princess Street 之间的地方，交通是拥堵的。另外 AYE 朝往 Tuas 在 Clementi Avenue 6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就是今天呢是多云的，那明天在下午轿车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和东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8:10，你好啊，我是杰奇 TGIF， 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今天心情应该是比较轻松愉快的吧。刚开场的两首歌曲分别是金城武《只要你和我》，之后呢就是张信哲和于台燕的《错过你错过爱》。晚上时间8:10， Ben Chong 晚上好，还有 Lin Hello。 而周五的心情都已经飞到周末啦，谢谢你用心陪伴听众们，祝你还有听众周五快乐，周末能够享受悠闲时光。秀珍他说 I'm looking forward to 奇想世界的好节目和首首好歌，谢谢 TGIF。 时间强周五晚上好，他说有一个享受听奇想世界的夜晚啊，谢谢你的支持还有捧场哦。阿伟今晚的金句是半生一过学会沉默，凡事先讨好自己，至于别人分心情看心情。的确是，所以自己的心情啦健康啦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就是活得比较沉稳，比较淡定一点点，这样子什么大事情都难不倒你。黄希望带来温暖大雨的周五，开启暖阳的奇想世界，即使漫步在潮湿的街道也不忘与节气八点顺利跟大家相约，也祝你周末愉快。是的，今天早上起来就好像已经开始天阴阴的，后来就下了一场大雨，然后呢就断断续续的，整个下午的这个气候呢还蛮舒服的，跟昨天相比之下真的有天渊之别哦。经纬晚上好，还有 Daniel Hello， 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他说非常喜欢我们的主题歌这个单元，很多让我们勾起满满的回忆的歌曲哦。今天就是最后一个时段的我们的主题歌了，也就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的节目了。待会儿有梁文夫的歌，张艾嘉还有披头四的歌，哎，所以如果你喜欢他们的话就不要错过收听我们的主题歌。在接下来这首歌曲，我希望你能够跟着他一起边听边唱，这是黄磊的歌曲边走边唱。 LC Chong Eunice 还有立方在恩晚上好，

0: 陆陆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4: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失去了与人相处的能力，而是渐渐丢掉了逢场作戏的兴趣。年少时，为了融入人群，我们学会迎合与附和，把真实的情绪藏在礼貌与客套之后。可是，当阅历增长，才明白真诚比热闹更可贵。与其在无意的寒暄中消耗精力，不如把时间留给真正懂你的人。沉默不是冷漠，疏离也并非清高，只是学会了把心交给值得的人，把话说给愿意倾听的人。
5: 真的，我跟你讲，我已经过了那种需要逢场作戏的这个阶段。
6: 对对对，
5: 或者应该是说，你能避则避啦。
6: 啊，是的，
5: 有些时候还是身不由己啦，
6: 是
5: 还是要做这件事情。
6: 也不是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戴着面具做人啦，只是说，就如这句话所说的，我们为了融入人群，很多时候就会把一些真实的感受跟情绪哈、藏在心里面，就是不敢表露出来，你怕会得罪人啦，或者是惹人不高兴啦，或者人家不喜欢你哦，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融入这个人群或者是朋友圈了。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你很多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干嘛要做人做得这么累呢？要把真实的情绪藏起来呢？我为什么不能够真诚的跟人交往，把最真的感情显露出来？如果把真实的感受表露出来是非常痛快的。
5: 曾经参加过很多这种聚会或者场合，就是明明自己已经累到要死了，可是却要在现场装嗨，然后跟大家就是你懂吗，一起起哄啊还是什么的。可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整个活动结束之后呢，隔天吧，大家回去工作，你就发现感觉好像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感情真的变得比较深厚了。
6: 对，
5: 就感觉真的就是彼此做戏给彼此看哦。那我就觉得说，哇，好没意义哦。
6: 是是是，所以这种消耗你的一些精力啦跟元神的东西哈、就是避就避吧，或者就是你不需要再继续逢场作戏了，你只要做一个真实的自我，然后呢人家喜欢你就可以靠近你，人家觉得哎呀你很高傲或者是很冷漠的话 too bad、no?
5: 对，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当你逢场作戏，很多时候都有一个对象嘛，我想有些时候你别把那个对象当笨蛋
6: 啊。
5: 其实当你在演这部戏的时候，演出戏的时候，其实呢他脑子里很清楚的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6: 是他可能在内心耻笑你，
5: 对，这个人、这群小丑
6: 干嘛这么假。
7: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失去了与人相处的能力，而是渐渐丢掉了逢场作戏的兴趣。年少时为了融入人群，我们学会迎合与附和，把真实的情绪藏在礼貌与客套之后。可是当阅历增长，才明白真诚比热闹更可贵。与其在无意的寒暄中消耗精力，不如把时间留给真正懂你的人。沉默不是冷漠，疏离也并非清高，只是学会了把心交给值得的人，把话说给愿意倾听的人。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4: 晚上时间8:23。Karen 小丽晚上好，还有看到了就是 Evelyn Pao 也来打卡了， Danny Leung Mr. Chu 傅女士晚上好啊，
8: 963好时光好歌。

0: 是莫文蔚所演唱的歌曲 Let's Fall in Love。 Elaine 晚上好，还有 Eunice Hello Hello。 晚上时间8:26，
1: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起来一起来，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

0: 这是杜德伟的歌曲天真啊。说到杜德伟，真的有很多很多可以让你 K 得很高的歌曲， K 得很嗨的歌曲，他要来咯，就在7月18号。7月18号是星期六晚上8点，会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举行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说到杜德伟啊，真的作为华语乐坛公认的 R&B 先驱，杜德伟的音乐旅程呢，本身呢就是一部华语流行音乐的进化史。这次 Get Up 这个巡演的主题呢，灵感就源自于他的同名新专辑，传递走出舒适圈、勇敢 Get Up 的积极生活态度。对杜德伟而言呢，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他作为一位艺术家、音乐艺术家舞台极致追求的一种体现。即使出道了40年，他依然坚持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只为在舞台上完美的呈现充满爆发力的热舞还有演出状态。7月18号的演出，这个演唱会呢，将会在下个星期五5月22号中午12点开票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晚上时间8:32，玉萍晚上好 ，Adeline Hello。然后也看到了闪面来打卡了 ，TGIF 打卡问候大家最熟悉的陌生人。刚刚从圣淘沙回到家，惊喜遇见了哦，机器人，哇哦，好有趣哦。还看到了 Jesslyn。他听了天天向好过呢，有感而发，他说人这一生啊，本来就有感同身受，少有感同身受，懂你的人呢、啊、不必多言，不懂你的人啊，再多的解释也是徒劳，不必纠结对错，也不必强求理解。那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呢，他也跟大家分享这段金句哦。这个金句是这么写到的，与时光言和，为自己而活。昨天再好，我们已经无法回去了，明天再难，我们要继续向前行。生活在于我们的心境，活着需要感恩，人无完人，事无完美，最重要就是把心态放好，没有过不去的坎。人这一辈子呢，有人喜欢你，有人讨厌你，羡慕你，有人轻视你，有人误解你，有人妒忌你。告诉自己没关系，问心无愧，做好自己就好了。他说每次听到金城武的只要你和我呢，就能够让他的心情非常的愉悦。是啊，很轻快啊，而且想象一个帅哥在唱歌，诶，当然心情就会好了，对不对？辛迪库的周末好像很精彩哦。他说明后两天的周末，就是明天早上11点呢，会参加这个金文泰图书馆的导读会。星期天呢，一整天会出席城市，也就是报业中心华文媒体集团主办的这个活动。他说非常期待早报主办的这场交流会哦。哇，好充实的一个周末。赵红晚上好，还有 Mike。依林 ，Hello Hello。You 晚上8:35了，这是陈淑桦、李宗盛，你走你的路。稍后有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然后呢，就是这个系列最后一集的我们的主题歌了。

0: 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在这要跟 Alex 后有凡还有美玲说一声晚上好。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市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3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最经典动人的旋律，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
0: 这是这一系列我们的主题歌最后一集的播放咯。爱的名字以细腻的笔触写亲情中不言而喻的一种守护，梁文福的温润嗓音强化了家常却深沉的爱，心甘情愿以成熟的口吻表达为爱付出的选择，张艾嘉的诠释带有理解还有包容的温度。 The Beatles 披头士的 Here Comes the Sun 则以明亮的旋律象征阴霾后的希望，就如父母给予孩子走出困境的力量。三首歌从守护承担到希望，由阴转晴的那种情感叙事，在人生冷暖中传递了持续不断的温柔和光亮。一起来欣赏我们的主题歌最后一集的节目，梁文福《爱的名字》，张艾嘉《心甘情愿》， The Beatles Here Comes the Sun。

0: 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每周一个主题，每天四个时段，我们的主题歌。
1: Jaslyn 说，哎呀好可惜哦，我们的主题歌最后一集喽。好吧，天下无不散之宴席，再怎么好都有曲终人散的时候。哎，这林书燕说很喜欢我们的主题歌，在每个时段都播出很多百听不厌的经典好歌。谢谢你们的喜欢，谢谢你们的支持。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Cathy Key， 你好，好像是第一次来打卡哦，欢迎你。还有 Rachel Michelle Lim， Sharon Low， 晚上好。这首旅行的意义也把我们带进了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

0: 手心，
1: 这是王力宏的歌曲《流泪手心》。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很喜欢这首歌，以前在值班的时候呢，会播到这首歌的时候，他就会马上发简讯给我的。但是他现在应该是正忙着吧。谢谢我这一位阶段性朋友 Linette Tan， 晚上好。还有 Jackie New， 要跟 Jackie 说一声晚上好，他说今晚的歌很好听哦，谢谢。德利，晚上好，这是杨林的歌曲《留一点爱来爱自己》。

0: 国轩晚上好哦，欢迎你来打卡听歌。还有 Dolin， 我建议你哦，就在德明值班的时候才问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介绍西部的就是云吞面的摊名，因为是他做的节目，所以你最好呢就是在星期一的时候在10点到2点之间发简讯来问他好不好。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Grace 佩文，好厉害哦。他说其实德明有 po 在他的脸书上哦，就是他今天介绍的这个云吞面是吧？好，待会儿就发给你哦 Dolin。 谢谢 Grace 佩文。还有 V-Hall 晚上好，这是万芳的歌曲《断线》，这首歌曲过呢就是好歌在穿越了。今天要穿越的歌是邓丽君《谁来爱我》，她翻唱的就是森进一的一首日本歌曲。

0: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1: 邓丽君演唱的《谁来爱我》，这首原曲哦，就来自日本歌手森敬一所演唱。日本歌名呢是叫做 Minatomachi Blues， 就在1969年发行。这首歌啊，在日本是属于典型的演歌。歌词的描绘是这样子的，就是港口城市中漂泊男女的离愁，还有一种人生的无常，氛围非常的哀怨苍凉，充满时代气息和情绪。关于 Minatomachi Blues 的作曲者有一种说法，就是作曲者呢并非是流传已久的小川口二，而准确的名字应该是诸侯公章。他是日本昭和时代的著名作曲大家，那一生就创作了大量经典的演歌作品。森敬一在1969年凭借这首歌创造了极高的销量记录，蝉联了公信榜多个星期的冠军。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带有明显的演歌颤音，还有嘶吼的技巧，这跟后来华语翻唱版本中平滑柔顺的流行唱腔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今天好歌在穿越，首先来听一听森敬一所演唱的 Minatomachi Blues。

这就是森敬一 Minato Machi Blues。邓丽君在1970年代中期，就是大概是1974年前后，就翻唱了这首歌，然后中文名称就叫做《谁来爱我》。原曲呢，就是这首森敬一的 Minato Machi Blues。当时啊，在东南亚还有日本发展，所以翻唱日语演歌是拓展市场还有贴近流行趋势的一个策略。邓丽君的版本保留了原曲哀愁的底色，但是呢，以柔润还有细腻的嗓音弱化了沧桑感，更显这个温婉还有亲和力，情感的表达也含蓄动人，展现出了跨文化还有诠释能力以及流行化处理的高水准。现在就一起来欣赏邓丽君《谁来爱我》。

0: 王巨星翻唱孙静一演歌巨星的歌曲谁来爱我，好多朋友都说好好听哦，就是Shamay啦、秀珍啦、Darren 啦，还有 Jesslyn， 谢谢你们喜欢。
1: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0: 有在中区、东北区、还有西北区、东南区、还有西南区的朋友吗？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来自 DJ 所属区域的朋友，我在这个狮城荣耀杯里需要的这个阵营是需要你的。狮城荣耀杯是由联合早报团队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线上双语知识竞赛，旨在通过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来提升你对狮城文化的认识还有了解。重点是你不是一个人在玩哦，每一次答题累积的分数呢，除了会计入你的个人排行榜，也会贡献给你所属的区域阵营。也就是说，你答得越多越好，就越能够为自己的小区争光。游戏一共有五大阵营，就是刚才提到的中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以及西南区。整个比赛也分为三个季度，每个季度呢都会有从这个阵营中选出排名靠前的玩家晋级到线下的总决赛，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哦。现在正在进行的第一个赛季呢，主题是美食文化传承，赛季的截止日期是5月28号，所以别等了，马上到 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加入你的阵营，一起为自己的小区争光。狮城荣耀杯由联合早报出品，科技伙伴是腾讯，本赛季的赞助大时代。那如果你要这个链接可以注册为玩家，告诉我，我会把这个链接发给你的。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温兆伦《我们之间两个世界》，之前是范晓萱的《自言自语》。晚上时间8:39了，应该是9:39了。时间过得不知不觉，然后呢，还会讲错时间。这个时候呢，你应该非常熟悉了，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的点选时间了。 Daniel 又来发简讯来提醒我了。然后呢，要告诉你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这两首歌曲哦，他们曾经合唱过梦田，所以今天呢就要来一场恶斗了。标一是潘越云，谢谢你曾经爱我。标二是齐豫的欢颜。8855093，欢迎你开始发简讯来投票咯。一号是潘越云，谢谢你曾经爱我。二号是齐豫欢颜。

苏芮，蜗牛的家，唱的是一个真实的生活面向哦。晚上9:43，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点选时间。编号1是潘越云，谢谢你曾经爱我。编号2是齐豫的欢颜。8855093，欢迎你继续投票。再次重复，编号1是潘越云，谢谢你曾经爱我。编号2是齐豫的欢颜。

0: 张雨生，以为你都知道。歌曲结束了，也就表示投票结束了。谢谢大家踊跃投票。
1: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2: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点20分及8点40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1: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0: 停止投票，但是可以继续听好歌。晚上9点48分，这是郑秀文，我们的主题曲。

这是草蜢的歌曲 Lonely， 晚上时间9:56。吴明勋说啊，猜今晚仙女姐姐会胜出。虽然欢颜这首歌比较冷门哦，但是呢抵不住她的空灵嗓音，会俘虏了一大班的信徒。今天总共收到的是88张选票哦，点一首歌。然后谢谢你曾经爱我可以拿到多少张票，欢颜又可以拿到多少张选票呢？这首容祖儿的流沙过后就会揭晓成绩了。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1: 今天的点一首歌总共收到了88张选票。欢颜得到了56张票，以24张票胜出了，然后得票32张的潘越云，谢谢你曾经爱我。也就是说总票数是88嘛，谢谢你曾经爱我得票32，欢颜得票56，欢颜以24张票胜出了。我数学真的是不好，先来欣赏这首《谢谢你曾经爱我》吧。

旋律、编曲、和声还有演唱都很出彩的一首歌。潘越云，谢谢你曾经爱我。晚上10:06，你好，我是杰奇。你的生活里面是不是有梦也有朋友呢？伍思凯、尤克里里的合唱《有梦有朋友》。

0: 伍思凯尤克里林，有梦有朋友。若你想点一首歌，奇遇的欢颜，欢迎你现在可以开始发简讯过来咯，88550963。晚上10:10，这是徐美静铁窗，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徐美静《铁窗》，很好听的一首歌曲。秀珍说：“嗯 ，Another Nice Song。”接下来这首歌曲，李国祥《杜鹃花的日子》，看来李国祥又要发简讯给我了。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夜的小品。今天的题目是：命运让我们遇见，却没教会如何告别。有点感伤，但是说得很真切的一个事实。留意收听这首歌曲过后的夜的小品。

有些人出现得很自然，像一阵风，刚好吹进你最需要陪伴的那段人生。你以为是安排好的长期停留，却没想到只是命运顺路送来的片刻同行。我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是真的认真，真的投入，真的把彼此当成以后。所以后来分开的那一天才会显得那么仓促，没有正式的道别，没有好好说完的心里话，就这样莫名的结束了曾经以为很重要的关系。命运教会我们相遇，却没有教我们如何在不伤人的前提下转身。于是有人选择沉默，有人选择逃避，有人假装释怀，有人假装不在意，但只有自己知道，那段关系不是没意义，只是没能走到最后。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要有结果，也不是每一段同行都能走到终点。有些人注定只陪你走一小段，却会在你的心里留下一辈子的痕迹。如果有一天想起彼此，希望不再是遗憾和委屈，而是能够平静地承认，那段路我们都走得很真。有些告别没有仪式，但它依然存在，在你学会独自前行的那一刻。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晚上10:22，如果你想点一首歌，欢颜齐豫所演唱的歌曲，欢迎你继续发简讯过来88550963，点的是欢颜
2: 963，好时光，好歌。

0: 让我忘记你的脸，张信哲。PIE 潮网张怡在 KJ1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另外是 PIE 潮网 TWAS 在 Thomson Road 之后的地方同样的有车子抛锚。
1: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10:29，你好，我是杰奇。今天下了一整天的雨，这首歌蛮应景的，娃娃大雨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齐豫的欢颜，得到了56张选票。黄希望说，今晚把这首歌送给你，也点给世家，谢谢分享好听的日语版的歌曲，有机会会找到录起来。周末愉快，事事如意，大家晚安咯。另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 93DJ， 还有所有的听友收听，谢谢杰奇今晚的分享，下周继续相聚在奇想世界，晚安咯。Rachel Michelle Lim 要把这首歌点给自己、杰奇、93DJ 还有所有的听众。 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欢颜送给杰奇、93DJ 喜欢这首歌的奇想世界听众，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 Karen 小丽她说，想起当年胡慧中小姐在欢颜是女主角，就对他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他长得那么的清秀。还有齐豫姐姐所演唱的同名电影歌曲，简直是听出了耳油啊，是一首百听不厌的经典好歌，就把这首歌点给支持齐氏姐弟的听众们，还有杰奇老大，还有自己收听，祝大家晚安好眠。我什么时候变成老大了？威浩要把这首歌点给主持人、他自己还有93的大家。秀英要把这首歌点给七哥以及奇想世界的听众们，祝大家一夜好眠。秀珍要把这首歌送给杰奇、 Reggie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他自己，祝大家周末愉快。 Richard 想要把今晚胜出的欢颜点给自己收听，今天因为身体不适而入院做检查了，希望报告出来一切安好，也祝杰奇周末愉快。 Richard 也祝你吉人天相，希望一切没问题。 OK， Jesslyn 说，今晚投票输了，不过周末了还是要进来点歌给杰奇还有所有的听众收听还有自己，祝大家晚安，舒心好眠，周末愉快，星期一见咯。旅居北美的 May 说，今天的气温最高啊29度，哇，一下子又不要那么高了。他说来不及享受春天，夏天又快到了。欢颜是 N 年前看胡慧中电影里面的歌曲，哇，红遍了几十年啊，人与世已经物是人非了。Jasmine 他说，刚才和朋友去 Gardens by the Bay 看花，刚刚

杰奇以及气象世界的听众，祝大家周末愉快。池坚强他说，谢谢你今晚播放的歌曲，好好听哦，祝你一夜好眠，下星期一空中再见。

0: 听了这首歌真的唤起很多这部电影的一些画面的回忆哦。很好听的欢颜，在这里要跟 LC Chong、 黄希望、 Richard、 秀珍还有 Jaslyn、 德丽、莎莎雾、莎莎同学还有 Hazel Lee 啊，说晚安了。 Jamon 说嗯，又来打卡听歌了，祝你好眠晚安，谢谢你 Jamon。然后莎莎同学说啊，齐秦的姐姐唱的歌，幸好我没有投错，哈哈，的确是。秋霞说喜欢侧重的这个电影《欢颜》主题曲，看过这部电影，片中也有齐豫演唱的《橄榄树》，是的，是的，很多美好的回忆哦。Jasmine 晚安 ，Shamin 还有秀珍 Rachel Michelle Lim 晚安喽。刚收到了一则交通路况 Fort Road 朝往 ECP， 在 ECP 之前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至于天气方面，明天在下午轿车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和东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4度。祝大家周末愉快，星期一我们再会。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t bird.

0: 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失去了与人相处的能力，而是渐渐丢掉了逢场作戏的兴趣。年少时，为了融入人群，我们学会迎合与附和，把真实的情绪藏在礼貌与客套之后。可是，当阅历增长，才明白真诚比热闹更可贵。与其在无意的寒暄中消耗精力，不如把时间留给真正懂你的人。沉默不是冷漠，疏离也并非清高，只是学会了把心交给值得的人，把话说给愿意倾听的人。
2: 真的，我跟你讲，我已经过了那种需要逢场作戏的这个阶段。
3: 对对对，
2: 或者应该是说，你能避则避啦。
1: 啊，是的，
2: 有些时候还是身不由己啦，
1: 是
2: 还是要做这件事情。
1: 也不是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戴着面具做人啦，只是说，就如这句话所说的，我们为了融入人群，很多时候就会把一些真实的感受跟情绪哈、藏在心里面，就是不敢表露出来，你怕会得罪人啦，或者是惹人不高兴啦，或者人家不喜欢你哦，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融入这个人群或者是朋友圈了。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你很多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干嘛要做人做得这么累呢？要把真实的情绪藏起来呢？我为什么不能够真诚的跟人交往，把最真的感情显露出来？如果把真实的感受表露出来是非常痛快的。
2: 曾经参加过很多这种聚会或者场合，就是明明自己已经累到要死了，可是却要在现场装嗨，你懂吗？然后跟大家就是你懂吗一起起哄啊还是什么的、可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整个活动结束之后呢，隔天吧大家回去工作，你就发现感觉好像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感情真的变得比较深厚了、
1: 对，
2: 就感觉真的就是彼此做戏给彼此看哦。那我就觉得说哇好没意义哦。
1: 是是是，所以这种消耗你的一些精力啦跟元神的东西就是避就避吧，或者就是你不需要再继续逢场作戏了，你只要做一个真实的自我，然后呢人家喜欢你就可以靠近你，人家觉得哎呀你很高傲或者是很冷漠的话 too bad、
2: 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当你逢场作戏，很多时候都有一个对象嘛。我想有些时候你别把那个对象当笨蛋
1: 啊。
2: 其实当你在演这部戏的时候，演这出戏的时候，其实呢他脑子里很清楚的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1: 是他可能在内心耻笑你，
2: 哎，这个人、这群小丑
1: 干嘛这么假。
4: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失去了与人相处的能力，而是渐渐丢掉了逢场作戏的兴趣。年少时为了融入人群，我们学会迎合与附和，把真实的情绪藏在礼貌与客套之后。可是当阅历增长，才明白真诚比热闹更可贵。与其在无意的寒暄中消耗精力，不如把时间留给真正懂你的人。沉默不是冷漠，疏离也并非清高，只是学会了把心交给值得的人，把话说给愿意倾听的人。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有些人出现得很自然，像一阵风，刚好吹进你最需要陪伴的那段人生。你以为是安排好的长期停留，却没想到只是命运顺路送来的片刻同行。我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是真的认真，真的投入，真的把彼此当成以后。所以后来分开的那一天才会显得那么仓促，没有正式的道别，没有好好说完的心里话，就这样莫名的结束了曾经以为很重要的关系。命运教会我们相遇，却没有教我们如何在不伤人的前提下转身。于是有人选择沉默，有人选择逃避，有人假装释怀，有人假装不在意。但只有自己知道，那段关系不是没意义，只是没能走到最后。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要有结果，也不是每一段同行都能走到终点。有些人注定只陪你走一小段，却会在你的心里留下一辈子的痕迹。如果有一天想起彼此，希望不再是遗憾和委屈，而是能够平静地承认，那段路我们都走得很真。有些告别没有仪式，但它依然存在，在你学会独自前行的那一刻。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说些什么。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快进来，一
1: 起来！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